不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就要火灾入梦，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知道，如果来年若有

郑伊健在乌村长大，乌村小孩最常玩的游戏脚踏车、捉迷藏、滚轴溜冰、荡秋千，他都爱玩，但商场里的玩具他只能站在橱窗外面看，没有钱买。郑伊健的父亲是制衣厂的员工，母亲是家庭主妇，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家庭不算富裕但很安乐。郑伊健感恩父母，一毕业就想尽快赚钱，不需要再由家里人养。做过制衣厂的工人、玩具厂工人，快餐也送过。那个时候在电视上看到孙永康夺得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亚军，他想长成那个样子也行，那我也行。1988年，21岁的郑伊健跑去参加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很快就被现实打脸，第一轮就淘汰出局。明星碎梦，他准备继续找工作，意外接到了 TVB 高层的电话：你外形不俗，有没有兴趣来试镜？我们将有一个训练班。谁知道这个训练班是武打一员进修班，班上全是高手，一上来就是后空翻、南北拳，他傻乎乎站在那儿，什么都不懂。3个月培训结束，什么都不懂的郑伊健被淘汰出局。半年后，他又听说 TVB 训练班又在招艺员，而且不是武打班，于是他又去了。到那里又遇到上司的高管，直接免考入学。训练班要求学员下午6点开始上课，但老师要求5点就要到教室。为了按时到校，郑伊健找了一份搬运的工作，每天搬得一身臭汗赶去上课，怕气味熏人，总是坐在角落里。上课的时候，郑伊健一面对镜头就颤抖，怎么都不能克服。老师很担心他，同学也觉得他很脆弱，对他很保护。毕业前，公司安排了电视剧《人海绿皮书》让郑伊健实习，有一场戏郑伊健NG了很多次，导演当着所有人面骂了一句脏话，郑伊健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件事让他深深地感受到，作为一个演员，首先要把自尊放下。3个月培训结束，郑伊健勉强毕业，成为了 TVB 的一名艺员。继《五虎将》之后， TVB 打造了《银河十星》，新人郑伊健就是其中一星，并被安排参加了当年的台庆表演。结果排练的时候被郭富城顶替，他则被调到做儿童节目《403穿梭机》。他不想做主持人，节目试镜的时候对面试官说：我是郑伊健，我不喜欢小朋友。事不随人愿，他还是被留在了403穿梭机。刚开始他对着镜头很胆怯，每天都被骂，挨过5个月，他的镜头恐惧症被治好了。恰逢此时，监制李国立带着《天若有情》中的一个反派同性恋角色找到他。开拍那天场面非常混乱，一屋子人七嘴八舌地教他怎么演戏，然后砰的一声门被推开了。刘青云朝郑伊健走过来说：我是这个角色的后备演员，如果你不演就由我来演，但是我希望你

能做到。是否很多人跟你说话不用理会，你认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一刻郑伊健觉得刘青云是神。多年后，郑伊健这个角色在视频 B 站获得极高的点击率，被广大网友认为是史上最帅的斯文败类。1993年郑伊健拍完古装剧《南帝北丐》后懒得剃头，蓄起了长发，机缘从他头发由短变长而起，《笑看风云》《双面伊人》《随时候命》等一系列时装剧找上门来，郑伊健迅速提升知名度。1995年王晶、刘伟强筹拍了《古惑仔之人在江湖》，鼠疫的几个陈浩南人选都推掉了这部戏，几位幕后主创一筹莫展。此时郑伊健和王晶合作了四部电影，四部都不卖座，王晶有些气馁，但见到郑伊健长发飘飘，剑眉星目，很像是漫画里的陈浩南，决定让他再试一次。郑伊健本来也不愿意接这个戏，他怕当古惑仔之后就没有人听自己的歌了，奈何自己还欠王晶一部电影。1996年《古惑仔之人在江湖》上映，拿下了票房冠军。当时香港影视进入低迷期，《古惑仔》的走红让当时陷入泥沼的香港电影注入了一剂新的力量。《古惑仔》的一帮演员红了，尤其是郑伊健，

1998年，香港全年只拍摄了6部电影，郑伊健主演了3部。那3年，郑伊健3个字就等于金字招牌，演戏、唱歌、广告，工作排得满满当当。几部《古惑仔》拍下来，郑伊健和陈小春的友谊逐渐深厚。拍完《古惑仔》系列，刘伟强决定执导漫画改编的电影《风云雄霸天下》，主角仍用郑伊健。电影上映之后，票房收入高达4150万港币，成为当年香港年度票房冠军。原著漫画作者马荣成对郑伊健赞不绝口，他说他就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人，是凡事都不强求的聂风。90年代末，郑伊健的风头直逼四大天王，被媒体称为第五大天王。后来郑伊健和蒙嘉慧相恋之后，很多人开始祝福他们，这两个人也顺利地走过7年之痒，进入婚姻。90年代初期，郑伊健的事业略有起色的时候，有朋友问他，如果将来成功了，你会怎样处置赚来的钱？郑伊健说他要买间屋子给父母住。这位朋友很惊讶，没想到郑伊健的想法这么简单。郑伊健记得很清楚，10几岁进入社会，身上有养家的压力，摆在面前的就是解决生活问题，其次能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没有想过要红，却红得一发不可收拾，得到的远超想象，又何必继续所求呢？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强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缺，不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路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9: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7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

0: 处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

0: 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3: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6: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

0: 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

0: 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3: 是我成长的地方。
4: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5: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6: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7: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8: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9: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雨的嘞，孟放无雨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特些那美二三可以去的，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紧，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开工都抢地，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房贷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二个多时哪喊过，多拿月圈的美女娱乐穷过老决议老贷上没没喜不老那美女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个昂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漏啊很会的。我拿月事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家昂选漏决议，最后雪家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6: 向左，向左，向左。
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8: 法国诗人罗曼·罗兰所说，法国人之所以浪漫，是因为他拥有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广阔地区，西面与伦格多克河接壤，东面是意大利。普罗旺斯的空气中总是充满着薰衣草的甜美香气，这里的紫色花田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马赛旧港，旧港区是整个马赛地区的重心和精华所在，不仅因为此处是马赛的起源地，在200年前曾是世界第三大港口，更重要的是纯粹的马赛风情只有在此地才能一览无遗。旧港周围有许多著名的古迹，包括路易十四时代建造的圣约翰城堡和圣尼古拉城堡。除此之外，旧港还是马赛人的生活娱乐中心。旧港一带是著名的美食街区，港口的餐厅大多经营着一道著名的马赛佳肴——马赛鱼汤。 旧港其实并不旧，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重建的，但当地人还是以旧港称呼它，除了习惯，应该是有一份历史情感在其中。每天清晨，这里的鱼市场非常热闹，码头则停满小渔船及小艇，整个港湾都充满着法国南部特有的休闲气氛。阿维尼翁断桥，断桥又叫圣贝内泽桥，是12世纪的著名桥梁，横跨于罗纳河之上，起到通往对岸英俊的菲利普国王城堡的作用。原长度约为900米，但因经常遭受洪水袭击，危险系数不断增高，终于在1668年特大洪水后，最初的22个桥拱今日只有4座保存下来，成为了今天的断桥。因为不完美才深入人心的法式浪漫，断桥未修复成原样，而是有这样的美独立存在。由于它是法国传唱度极高的民歌，在阿维尼翁桥上的灵感来源则令人向往。桥上残存的贝内泽小礼拜堂则向人讲述了牧羊人贝内泽受到神的启示和差遣，疯狂请求村民捐献，终其一生辛苦盖成这座连接两岸的石桥，造福了当地居民。塞尚画室是著名的印象派代表画家保罗·塞尚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在这间画室诞生了数十幅，如今被保存在全球各大博物馆内，其中有晚年名著的大玉女。保罗·塞尚被誉为是近代绘画之父，1839年出生在普罗旺斯埃克斯，后到巴黎求学发展，于1896年重返家乡。梵高养老院是一座有300多年历史的四方形建筑，这里面曾是梵高在阿尔勒住的医院，梵高因精神失常割下了自己左耳后被送到了这家医院接受治疗。在1889年4月，梵高创作了阿尔勒医院中的花园，如今医院早就搬迁别处，疗养院的中庭则保留着他当年时候的布局，夏天的时候繁花盛开，一如他的画作。塞南克修道院是著名的西多派修道院，位于普罗旺斯的阿维尼翁东部，修建在拉韦达田野尽头静谧的山谷中，也是《山居岁月》一书的故事发生地。许多游人来此的目的是为了一睹修道院前的薰衣草花田，这里也被称为全法国最美丽的山谷之一，经常出现在明信片上。直到现在，这座1148年就已修建的朴素建筑中还有正统的西多教士在修行，如果在开放的时间内到达，还可以进入修道院内部参观年代久远却仍在被使用的修行室和图书室。瓦伦索勒是世界上大片薰衣草种植地，是香水、薰衣草、又见一帘幽梦等影视剧的取景地，这里或许可以称得上是超美的薰衣草观赏地了。在每年七月的第三个周日，瓦伦索小镇都会举行薰衣草节，那时候整个小镇上到处弥漫着浓郁的薰衣草香。薰衣草开花时间根据当年的气候情况会有上下浮动，对于瓦伦索勒的薰衣草，一般来说黄金的时间段是6月25号到7月10号期间，但是所村的薰衣草田由于海拔高，所以花期比瓦伦索勒的推迟大概半个月左右。如果薰衣草和向日葵都想看，那就要安排在7月中旬前。如果你从巴黎出发，建议先乘坐 TGV 高铁前往阿维尼翁，全程只要2小时40分钟，非常方便。到达阿维尼翁之后，再根据行程选择前往薰衣草花田。

薰衣草花园是普罗旺斯的大热点，但是缺点却是公共交通甚少。如果你的旅行时间少于三天，建议选择自驾、拼车或参当地团的方式游览。当地一日游路线非常多，在阿维尼翁、马赛等都有，可以在网上预订，也可以在当地直接报名参团。如果要在普罗旺斯地区待上四日及以上，建议选择跟团，八人以内小团为佳，大巴车团根本无法开到薰衣草花田，切记哦。另外和大家分享一些薰衣草花田使用的小贴士。游薰衣草花田需要注意蜜蜂，进去拍照一定要沿着空地走，不要踩踏薰衣草，拍照穿浅色衣服或者是白色衣服更好看哦。不要忘记摄影的黄金时间，日出和日落往往都是拍薰衣草花田的合适时间。如果你能住在花田周围，那就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个黄金时间来拍摄了。法国南部地区冬不温和，夏季炎热，昼夜温差比较大，出门最好带一件薄外套。需要注意的是，法国南部地区紫外线强烈，必备墨镜、防晒霜等防晒工具以防晒伤。去看薰衣草的游客可以优先选择住在阿维尼翁，既可以在城内欣赏精彩的戏剧节，当地有很多去看薰衣草的团，是普罗旺斯的核心地区了。如果没有订到阿维尼翁的酒店，还可以选择马赛、埃克斯、尼斯，都离赏花比较近。如果只是为了薰衣草而来，建议马赛和埃克斯，性价比比较高，选择性也比较多。如果要同时游玩蔚蓝海岸，可以选择尼斯，交通方便，距离其他海岸城市也很近。在阴凉的露台上享受悠闲的午餐，伴随着蝉鸣的声音，享用着冰镇气泡酒，这才是真正的普罗旺斯。在当地的露天市场下，你能找到那些在阳光下自然成熟的水果和蔬菜，金灿灿的橄榄油、新鲜山羊奶酪和当地的干香肠。接下来盘点一下普罗旺斯必吃的美食吧。苏卡是一种用的大鹰嘴豆制作而成的美味煎饼，它在一个宽约一米的铜板上用燃木烤炉烹制而成，主要材料包括鹰嘴豆粉、橄榄油、盐和水。刚刚出炉的苏卡既薄又脆，顶部略微焦黄，更给它增添了一层口感。你会常常在街边小吃摊上发现它的身影。它以小碎片的形式销售，所以大量的糊香碎。和它搭配最好的饮品应该是一杯冰镇粉葡萄酒。 Paradise Farces 字面意思是小鲜或现小，这个意义会导致你常常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菜单翻译，因为这道美食名字里没有名词解释究竟是什么馅。事实上它是典型的地中海菜，通常是茄子、西葫芦、辣椒和西红柿横向切开，中间塞满丰富的肉馅，和菜在上面撒上一层面包屑，慢慢烘烤。出炉后里面的肉馅鲜美多汁，加上面包糠的酥脆和外面蔬菜的清香。 Ratatouille 这也是普罗旺斯最著名的美食了，很多游客都知道这道经典砂锅是因为迪士尼曾在2007年以 Ratatouille 为名上映了一部美食动画电影。这是一种蔬菜砂锅，由西红柿、洋葱、西葫芦、茄子、辣椒、大蒜和香草组成。这款砂锅可以独自作为主菜，佐以面包，或者作为牛排或其他肉类的酱汁。普罗旺斯可以带很多美味的食品回家，作为馈赠亲朋好友的礼品。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美味的食品，比如说火腿、橄榄油、蜂蜜、果酱等。法国人很喜欢将果酱抹在甜品或者面包上吃。那么在 Xterra 的果酱中，十分推荐柠檬树莓果酱、栗子巧克力酱和柠檬酱。在那遥远的普罗旺斯，盛开漫山遍野紫兀兀的薰衣草花田，点点碎碎的紫缓缓汇成紫色的河流，那是带有蓝色的紫色织成梦幻的霓裳，整个山脉染上了紫色的云霞，一种纯粹的浪漫和诗意，它是神秘悠远的梦境。薰衣草点燃的童话王国，也是你的世界。

马尼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是菲律宾的首都，菲律宾最大的港口，有亚洲的纽约之称。它是多国文化的结合体，在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及中亚古文明的基础上，还融合了西班牙、美国的西洋文明，形成东西合璧的文化。马尼拉大教堂是属于罗马式教堂建筑，教堂外观十分庄严气派，正面墙壁上雕刻着六个白色的宗教人物和各种精致的装饰，顶部则雕刻着两个可爱的小天使和庄严的十字架。每逢当地重要的节日，天主教徒们便纷纷来到这里，进行各种意义非凡的宗教活动，接受神灵的洗礼，洗涤心灵。最初的教堂建于1581年，在以后的岁月中，教堂因为台风、地震和战争的火焰不断被损毁，不断重建。马尼拉湾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西侧的天然海湾，每天傍晚时分的景色尤其迷人。临近黄昏时来这里看日落，是来马尼拉不能错过的。沿着海滨的人行道走，会看到人力三轮车和马车，都是菲律宾的特色。傍晚漫步在马尼拉湾畔，在微拂的海风中极目远望，令人心旷神怡。圣奥古斯丁大教堂位于市中心，是菲律宾最古老的石造教堂，并作为巴洛克教堂的代表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教堂内的浮雕细致逼真，更收藏有珍贵宗教绘画。圣奥古斯廷博物馆是由托伯修士管理的私人博物馆，展示26幅圣像、古董等。雷刹公园位于市中心罗哈斯海滨大道旁，面对马尼拉湾。公园中央树立着领导菲律宾独立运动的英雄荷西·雷刹的铜像。公园东边的人工池内放置着菲律宾最早是做成的菲律宾群岛模型，观光者可以看到菲律宾7107个岛屿的具体位置。北边有专门的种植中国、日本、意大利花卉的国际庭院。雷刹公园内环境清幽，海风袭人，绿化面积很大，是人们休息的好地方。每天晚上在露天礼堂还会举办免费音乐会。椰子宫也称椰子博物馆，马克思执政时代于1978年投资3700万比索建立的，是马克思的总统府宾馆。这座宏伟的建筑物位于文化中心区域，面对马尼拉湾，由七个富丽堂皇的套房组成。如今椰子宫是菲律宾最著名的结婚圣地。椰子宫的工程浩大，共使用了2000棵树龄在70岁以上的椰子树，房顶用的是椰木板，柱子用的是椰子树干，墙壁是用椰子壳上毛纤维与水泥制成椰子砖。中国城也被称为唐人街，早在公元11世纪华人便开始移居菲律宾，久而久之形成了马尼拉的华人聚居区。区内约有数百条大小街巷，沿街店铺式样古老，其中大部分是华人开设的，街旁建筑物非常中国式，商铺围绕金铺、草药店、茶馆等，售卖月饼、熏香、饰品、古玩等特色商品。唐人街明显的标志是一座漂亮的中式牌楼，中央横匾上面用中、英、菲律宾官方语言三种文字写着中非友谊门，长

小岛两边经常出现截然相反的景象。现在长滩岛上已经有码头了，不用像以前那样涉水上岸了，不过上下船要走窄木板，带着大箱子的话最好花20比索请人帮忙。烤乳猪，菲律宾宴席上的主菜。菲律宾的烤乳猪是用一整只猪来做的，填入香蕉叶和其他一些香料，然后在炭火上慢烤，烤的时候猪皮上刷上油，油里面加入了一种叫做阿特苏维特的调料，这样猪皮就呈现出暗红色。菲律宾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个国家有丰富的水果，香蕉便是其中之一。菲律宾的香蕉有很多种，而且吃法也各有巧妙，有油炸香蕉条或烤香蕉等小吃，蒸过后撒上黑砂糖吃等等。去菲律宾旅游了，回来了，那你吃菲律宾的芒果了吗？如果你说没有，那么证明你这次旅行不是特别成功，所以去了菲律宾千万不要错过芒果哟。作为世界上最适合种植芒果的地方，菲律宾的芒果以细滑多汁柔嫩香甜著称，那种无可言喻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春卷是在400年前从中国传入菲律宾的，如今它已经成为当地一种著名的小食。当地人以肉碎或者杂菜用威化纸包成条状，用油炸至金黄，再搭配上当地特色的调味料。12月到次年2月，12月至次年的5月是最佳旅游时间。马尼拉属于热带季风性气候，常年平均气温30度，从2月至4月气候较干燥，4月初多雨，6月至11月是台风季节。它的交通方式很特别，是以摩托车改装的三轮车为主，开价一般都很高，这需要靠你自己砍价了。菲律宾是一个小费国家，他们的工资很低，靠小费为生，但是注意一点，小费千万别给硬币，因为硬币是给乞丐的。城市保留了很多古建筑，那些布满着苔藓的古教堂外表古老，样式别致，建筑水平超高，与现代建筑互相辉映，形成了东方与西方，质朴与繁华。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展。

0: 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脑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0: 了你和你的妈妈。
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3: 向左，向左，
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3: 向右，向右，向右，
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5: 马克吐温曾说过，上帝先创造毛里求斯，再以此创造了伊甸园。这个拥有海底瀑布、绝美彩虹、绚烂流星的岛国，稳坐全球蜜月圣地 TOP3 的神秘之国，远不止海岛那么简单。它是非洲唯一可以自由行的免签直飞国，国内直飞11小时左右可达，比马尔代夫地质景观丰富，比塞舌尔出行更便捷，比东南亚海岛清幽。鹿岛是毛里求斯东端海岸的一个小岛，这里是毛里求斯最美的海滩，有着不来鹿岛等于没到过毛里求斯的说法。美丽的海天一线美景和丰富的水上运动项目特别吸引人。岛上环境，鹿岛拥有天然优美的礁湖，水面宽阔平静，沙滩洁白细腻，因曾经有鹿群涉水渡过海湾而得名。海水格外的清澈，而且层次感分明，无论是浮潜还是深潜都非常的适合。岛上还有淡水湖泊、壮美的瀑布，绝对是毛里求斯海岛度假的首选。在毛里求斯西南部的黑河山上有一处神奇的山坡，在这片山坡上有着同时拥有七种不同颜色的泥土，这便是鼎鼎有名的七色土奇观，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处有该奇特地质的地方。这些泥土是由火山喷发出来，经氧化后而变色，因腐蚀而形成的一个个波浪形的小山丘，经过太阳的照晒折射出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七色土的四周植被郁郁葱葱，唯独这一片七彩的土地上寸草不生，面积不大，周围有栏杆围着，游客可站在栏杆内的观景平台上俯瞰这片七色土，带状彩色泥土宛若一道道彩色的小溪流入森林之中，真是一场视觉享受。鹿邑港位于毛里求斯岛的西北海岸，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是毛里求斯的首都，也是当地最大的海港。城市很小，但非常热闹，集市里的人络绎不绝，非常适合游客淘货。如果你对当地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前往武器广场，它在港口附近，并接连着港口与政府办公大楼，也是这座城市的历史中心。广场上有排列整齐的热带棕榈树和炮台。络绎港有很多的购物中心，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中央市场，这里是当地生活和传统中心。走在中央市场内，摊贩请你品尝当地不同美食的吆喝声此起彼落，当地手工艺品靓丽沙龙，五颜六色的蔬果加满了咖喱或酸甜调味料的辛辣开胃菜应有尽有。你可以在这里尽情地砍价淘货，也可以在这里买上几张明信片寄给朋友。毛里求斯北部有一处非常浪漫的地方，在静静的幽灵深处，一座小小的红房顶教堂正以其独特清新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人前来欣赏，这就是红顶教堂。 教堂景色，这座由法国人建造的红色屋顶的教堂已有百年历史，它静静地矗立在海边，白墙红顶的建筑衬托着绿色的草坪以及后方湛蓝的大海，使得教堂成为了毛里求斯较为受欢迎的明信片取景地之一。大湾是毛里求斯北部的一处海湾小镇，这里的海水静谧，沙滩细腻，更是当地的浮潜圣地。你可以在此浮潜以及深潜等项目，还可以出海追逐海豚。地形特征，大湾因为地处海岛北部的曲形峡湾而得名，是毛里求斯北部的海湾小镇和重要景区。在三面陆地环绕之下，湛蓝的海水到此显得格外静谧，仅是一湾白净的沙滩便令无数毛里求斯的游人趋之若鹜。最受摄影师追捧的自然桥，一块黑色的礁石经历了无数次的海水冲击后自然形成了一座桥。站在礁石桥上眺望大海，巨浪滔天，浩浩荡荡，壮观不已。鳄鱼公园地处毛里求斯海岛南部一处风景如画的自然保护区，超过3.5万平方米的茂密翠绿植被在这里一路延伸，养育着来自马达加斯加的超过1500只的尼罗河鳄鱼，以及500岁高龄的象龟，是生物资源丰富的毛里求斯的又一宝藏。卡塞拉飞鸟公园是毛里求斯最大的动物园，在驯兽师的指导下，游客可以和狮子一起散步，给长颈鹿喂食，与斑马同行，和动物们亲密接触，十分刺激。即使你去过国内出名的上海野生动物园或者长隆野生动物园，凯撒拉依旧能够给你不一样的惊喜。你可以亲手摸到狮子、猎豹、猫或者叟猫，这一定是值得纪念的美妙体验。萨马尔瀑布位于毛里求斯岛西南侧，临近当地著名的七色图景区，这里是电影《侏罗纪公园》的拍摄取景地。现场观景的同时，联想一下精灵恐龙时代的震撼吧。萨马尔瀑布由两条河流汇聚而成，落差近百米，相当于自由女神像的高度，在每年11月到次年4月的雨季，能见到双条水柱奔腾而下。萨马尔瀑布有两个观景台，要看瀑布全貌，就要攀登石阶往山坡上走，那儿有一个较高的观景台，视野开阔。瀑布就从这100多米高的悬崖绝壁顶端，分两条白链双瀑直泻而下，两条瀑布在半空合为一体，跌入瀑布下方的深潭，潭水沿着山谷间的河床蜿蜒流向远方。毛里求斯最佳旅游时间是6月到11月，白天穿夏装即可，女性可带一件薄薄的防晒衣，白天的太阳比较毒辣，主要防晒。夜晚的空气非常的清透，气温较白天会下降一些，在海边散步时海风会带来丝丝凉意，体寒的朋友需要一件薄外套以防万一。国人讲究入乡随俗，我们在旅游的时候有些当地的风俗不得不去了解。非洲打招呼忌用左手，非洲流行的打招呼方式举起右手，手掌向着对方，目的是表示我的手并没有握石头，它是友好的象征。非洲人对这个 black 和 negro 二词不但有抗拒心理，而且不承认它的含义，强调肤色不同在非洲是最大的禁忌，称呼非洲人最好照他们的国籍来称呼。非洲人国家意识相当的强烈，直呼其国名，他们听来很受用。这里有印度洋上最美的日出和日落，一天之中可以多次出现彩虹的地方，入夜整座海岛被满天繁星笼罩。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一座超级低调的宝藏城市——福州。这里一半为山，一半入海，既有大海的浪漫，又有群山的壮阔。每年限定的蓝眼泪景观，深邃的让人沉醉。每逢春节的游神文化，传承了一代代福建人的信仰。更让人意外的是，这里是一座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是江南文化的终点，闽文化的起点。这里更是一座人才辈出的有福之州，林则徐、严复、冰心、林徽因，中国著名人物都来自这里。走进这座城市，你会发现古韵和文艺在这里并不冲突，古建筑和粉色城堡毫无违和感，它们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故事。它还有一个超级柔情的名字——榕城，因满城榕树而得名，因一棵古树绕路建成。这里也是中国茶港，中国1/3的茶叶从这里走向世界，尤其是茉莉花茶销量居全国之首。这里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纽带，丰富的海水滋养着一代代当地渔民，丰饶的海产养殖犹如牧场牛羊，从而形成独属于这里的海洋牧场。这里就是全国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会，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古城——福建福州。提起福州，总绕不开它的美食。独特的地理优势让这座城市山珍海味俱全。当天海里捕捞上来的新鲜海味可以直接送上餐桌，还有老福州人最爱的锅边、肉燕、鱼丸、捞化，几十块钱可以吃到撑。从早餐到夜宵，样样不重样，这座城市仅仅为了吃就可以去一趟。最容易忽略的历史记忆藏在福州的古建筑里。街巷是福州的灵魂，没有街巷的福州也就丧失了一半烟火气和市井味儿。只有置身在斑驳的古街巷里，才能感受当地人慢悠悠的生活节奏。有人说，一片3坊7巷，半部中国近代史。从中原战火燃起时，一代代移民南下，最后在福州创建新家园，随后便形成了一座座最具当地建筑的马鞍墙。这里又被称为中国明清建筑博物馆，白墙黛瓦，青苔斑驳，在这里能探寻得到林则徐、林觉民、林徽因、冰心等众多近代知名人物的故居。这里是福州的历史之源，是福州的文化之根。走过巷子与一座座古厝，也就摸清了这座城市的人文脉络。如今这条古巷已是年轻人来福州的美食打卡地，有超级多的小吃，红利肉燕、永和鱼丸、白饼圆。

超级适合吃货们。除了三坊七巷外，福州的上下行也值得一去，它是闽商文化和福建海洋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繁华而浪漫。福州人以海为生，千百年来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早在400年前，世界各国的船只则会沿海上丝绸之路奔赴福州而来，当地人为了指引船只建造罗星塔。后来有传闻，远道而来的海外船员遥遥望见罗星塔，便开始为到达中国而欢呼，因此此塔也被称为中国塔。这座塔是国际公认的海上重要航标之一，也见证了福州一朝又一朝的历史变迁。古塔位于罗星塔公园，虽然距离市区有点远，但想要了解福州近代史，不妨来罗星塔一睹风采。视线顺着乳白色的解放大桥向远处延伸，在川流不息的闽江岸上，浅黄色的欧式古堡渐渐映入眼帘，那就是中洲岛，矗立在闽江中心的南台明珠。7万多平米的岛屿上，坐落着童话般梦幻的欧陆风格建筑，由吕英华侨张李兴斥资建造。这里是台江区与苍山区的分界线，远看就像一艘巨大的游轮，朦胧魔幻地存在着，令过往的旅人心生向往。满怀好奇地走进这座浅黄色的古堡，准备好在中洲岛遇见 Wes Anderson 的电影了吗？走到中庭，一座粉色巴洛克式建筑赫然现身，令人能感受到这里洋溢着的地中海气息。粉色墙体在阳光照耀下更加显得鲜艳温暖，惊艳了前来闲逛的青年人们，成为当地人才知晓的现实版布达佩斯大饭店。欧式外衣下是小商品市场的天地，玩具、家纺、花艺，充满了市井气息，但不急躁。富商张李兴曾想将这里打造成购物岛，原先的东方威尼斯构想并不合时宜。招商不顺的中洲岛因为海峡国际服装批发城入驻，逐渐成为了一世独立的商贸城，许多小商品批发商常驻于此，在闹市之中做着平静的生意。被人民日报选为中国最美步道，被美国国家地理组织提名为全球最美的10条步行道的福道，获得的赞誉无数，荣获了 DFA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福道更像是一件艺术品，盘旋在城市的森林里，漫步于福道上，郁郁葱葱的绿色让心情变得舒畅起来。约长19公里的福道，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贯穿了福州的5大公园，并串联起了杜鹃谷、紫竹林、兰花溪等景观。虽然走完整条步道大概需要半天左右，但盘旋的设计让行人在游玩时不会产生太多的疲惫感。不止白天，蓝调时刻的福道也很有韵味，灯光亮起的它如龙般盘旋一山间。少有游客的东海好望角没有景区，却处处是景。靠海吃海的七大村，家家户户都依赖打鱼为生，许多渔民为了方便出海捕捞和海上养殖，干脆就在海上筑起了房子，数量一多，竟构成了一个个海上小渔村。长此以往，海上渔城七大村不仅成为了国内最大的海上网箱养殖场之一，更吸引了一众设计师慕名前来。比起早已声名在外的霞浦，七大村也是毫不逊色的。渔网是海上的五线谱，而一艘艘渔船就是其中跳跃的音符。来七大村比登顶奇冠顶更不容错过的事，必须是在鱼排上吃一顿海鲜大餐了。渔家用自家的船接你前往海上的鱼排，有些热爱生活的渔民还画上了可爱的墙绘，装饰自己在海上的家。他们每天都走在窄窄的木条上，哪怕身负重物却依旧如履平地。北港村是临海最近的村庄，红砖瓦青石条的石头似乎是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晚上抬头便能看到璀璨的星空。侯岩岛是距离台湾最近的岛屿，
这里到处是嶙峋怪状的奇石，再加上蔚蓝的天空与碧色的大海，犹如置身遥远的异国。平潭岛是世界上蓝眼泪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而潭南湾则是平潭岛遇见蓝眼泪几率最高的地方。在合适的季节来潭南湾，遇见一场星空坠入大海的奇观。欣赏了福州的美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福州的美食。荔枝肉是当地人超爱的一道美食，腌制好肉后在热油里翻炸后捞出，再把土豆片炸熟，最后将肉和炸好的土豆一起裹上酱汁翻炒，做好的荔枝肉酸酸甜甜，入口脆嫩，超级下饭。锅边是一道可以让旅居的福州人瞬间涌起乡愁的家乡美食，磨好的米酱沿着锅边绕一圈，烫成干皮后在刮调好的汤里加上虾米、花哈等佐料，一碗锅边就做好了。吃锅边一定要配油饼，暖心又暖胃。为了这一口，很多老福建人可以凌晨3点起来吃，感觉在福州一天24小时都可以打卡到不同的美食呢。来福州怎么能错过鱼丸呢？从小时候校门口的卖鱼丸小店，到街头巷尾的鱼丸店，再到各大宴席里的鱼丸，可以说鱼丸几乎贯穿了整个福州人的一生。想要做出好吃的鱼丸，必须要用新鲜的鱼肉一直捶打，这样入口才会有弹性。福州人吃饭讲究一个鲜字，因此打好的鱼肉和粉的比例一定要刚刚好，这样咬下去才能有满满的鲜味儿。鱼丸里包裹的是肉馅儿，咬上一口汁儿，在嘴里爆开就一个字，爽。吃肉燕保平安是很多福州人的口头禅，肉包肉的肉燕对于肉食动物者来说实在是太友好了，煮好的肉燕味道鲜美，咬下去 Q 弹又爽口，一人连续吃2碗不成问题。福州的美食更是令人垂涎欲滴，佛跳墙这道集山珍海味于一体的佳肴，以其醇厚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为福州美食的代表，还有鱼丸 Q 弹滑爽，咬上一口鲜香四溢，肉燕捞化等特色小吃也让无数游客流连忘返。这些美食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味蕾，更传递着福州的独特风味和生活态度。福州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茶馆里，人们围坐在一起品着清香四溢的茉莉花茶，谈天说地，享受着悠闲的时光。那淡雅的茶香萦绕在空气中，沁人心脾，仿佛在诉说着福州人的宁静与淡泊。福州一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滨海名城，这里古老的街巷诉说着岁月的故事，青石板路印刻着时光的足迹，三坊七巷的古韵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展现着福州的文化底蕴。引江的波光荡漾着这座城市的灵动与活力，佛跳墙的醇厚滋味是福州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这里的风土人情如同一首温暖的诗篇，充满着浓浓的烟火气。在福州，你可以邂逅历史，感受文化的传承，可以拥抱自然，领略山水的魅力。愿你带着福州的美好记忆，走向下一段精彩的旅程。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

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
8: 孤单的味道。
7: 抱静的音乐时间，
8: 抱静的音乐时间。
7: 歌声里，
8: 歌声里，
7: 我们永远在一起。
9: 又到了听黄龄被蛊惑的时候了。2015年，黄龄发布的专辑叫做《零 EP》，当中一首《风月》，这是中国风和电子乐的完美结合。黄龄曾经有说，这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一首音乐，但此前一直未能收入，是因为自己特别的钟爱。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有一种云淡风轻的美感，没有太多的纠结和挣扎，云淡风轻的面对当下的纷纷扰扰。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龄的一首《风月》，风景再现，岁月如歌，就像是一首时光音乐当中的老友再次重现在我们的身边。所以说在音乐类型当中，有种风格叫海派，有个歌手叫黄龄。

来自关喆的一首《征服》，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在关喆的音乐当中，用才情和实力，不管是思念的夜，还是说在不停的与你有关的日子里，关喆总是用自己的那份节奏感，在悦耳动听里让我们听到了那份高水平的音乐再现。嗨，你好，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来自梦然的一首《逆流而上》。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
1: 城市的脉搏，
0: 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
1: 孤单的味道。
0: 抱紧的音乐时间，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歌声里，
1: 歌声里，
0: 我们永远在一起。
2: 又到了听黄龄被蛊惑的时候了。2015年，黄龄发布的专辑叫做《零EP》，当中一首《风月》，这是中国风和电子乐的完美结合。黄龄曾经有说，这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一首音乐，但此前一直未能收入，是因为自己特别的钟爱。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有一种云淡风轻的美感，没有太多的纠结和挣扎，云淡风轻地面对当下的纷纷扰扰。

0: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龄的一首《风月》，风景再现，岁月如歌，就像是一首时光音乐当中的老友再次重现在我们的身边。所以说在音乐类型当中，有种风格叫海派，有个歌手叫黄龄。
1: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的幸福，输赢的代价是彼此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

0: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2: 任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曾经有这样的话来形容张浩哲，站在北风呼啸的街口，沉淀过尽千帆的沧桑，非常非常的贴切。不管是他那一脸的络腮胡，还是高大魁梧的身材，还是独特沙哑的嗓音，都带给我们一种粗犷豪迈的沧桑感。今天我们在听老歌的时候，首先和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张浩哲，这样一个用声音来演唱节奏舒缓、吟咏真情音乐的他，有着非常独特的魅力。所以说听他唱歌的话，就像是翻开陈旧的往事，看见一生的沧桑。我在乡愁里跌倒，从陌生中成长。张浩哲今天来听到的这首《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这是来自王杰的一首《你的名字写满在我的心里》，就像电影《东邪西毒》当中这样讲，有些人离开了以后才发现，离开的人是自己的最爱。刚我们听到的是1988年《忘了你，忘了我》的专辑当中，我称这样的音乐叫做《寂静的夜》，唱着孤独的恋曲，在清澈的声音当中唱到我们的心底。有人说王文清的才华被王杰演绎的淋漓尽致和完美，而王文清人如其名，写出来的歌词也让人顿时觉得很清爽，醍醐灌顶。

0: 报警的音乐时间，
1: 报警的音乐时间，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在黄大炜的音乐当中，我常常说，这份演绎灵魂的音乐真的太好听了。直到30多年，这个声音依然让很多人难以忘记。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大炜的一首《想爱你》。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声音是不是你依然难以忘怀呢？听听他的音乐，在记忆扑面而来的瞬间，带着浓烈荷尔蒙的味道，这是雄性愈发强烈的音乐。你可能也会立刻被这样的一份沧桑磁性、充满力量的声音所吸引。说到黄大炜，我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你把我灌醉了，对，我觉得当时在他演唱的这种强烈的预感之中，也让后来歌如其人。我在他的音乐当中找到了铁汉柔情的执着如意。今天在即将跟你说再见的时候，来听到的是王卓的种子。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我是鲍静。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
1: 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书记给我们北五福州班送来电视机。1993年年初，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倡导下，福州市委托北京舞蹈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开办了学制4年的民间舞专业福州定向班。

0: 同志非常关心学员的学习生活，利用赴京出差的机会与学员座谈交流，并送来了电视机等训练设备，叮嘱大家好好学习，将来为福州的文艺事业做贡献。如今这批学员大多扎根福州，成为福州文艺事业的中坚力量。
1: 采访对象马国防，男，1957年1月生，江苏丹阳人，时任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福州市文化局局长、党委书记，曾任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兼福州市马尾区政府区长，三明学院党委书记，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等职，2020年3月退休。陈继勇，男，1963年6月生，福建福州人，时任福州市文化局艺术科副科长，曾任福州市演出公司经理、福州市群众艺术馆馆长等职，现任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林房，男，1954年4月生，福建福州人，时任福州市歌舞剧团副团长、团长，曾任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副团长、省杂技团团长、福州大戏院经理等职，2015年5月退休。林淑敏，女，1980年12月生，福建福州人，北舞部中福州班学员，现任福州闽都文化艺术中心、原福州市歌舞剧院主任。谢丹，男，1980年10月生，江西乐平人，北舞部中福州班学员，现任福州闽都文化艺术中心演出策划部主任。闵小晶，女，1981年6月生，江西南昌人，北舞部中福州班学员，现任福州闽都文化艺术中心创作室负责人。陈如冰，女，1981年5月生，福建福州人，北舞部中福州班学员，现任福州闽都文化艺术中心演出策划部文案策划。陈冲，男，1979年10月生，福建福安人，北舞部中福州班学员，现任福州闽都文化艺术中心演出策划部副主任。采访组：陈华、邓孝林、程新路、石新明、陈维通、蔡琳琳、黄寒威、徐锦龙、张杰文、林矿奇。采访日期：2021年1月7日、1月9日、1月15日。采访地点：福州市文旅局、福州闽都文化艺术中心、福州大戏院。
2: 季姑娘的肚子。张敏的回答让明宪宗大吃了一惊，激动之余也不带细问这个儿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便急急忙忙地传旨摆驾至西内，派张敏去领皇子来与自己见面。这个皇子究竟是谁呢？他又是怎样逃脱了万贵妃的魔爪，在6岁时终于得以与父亲相认的？一切还得从成化元年1465年说起。这一年西南作乱，朝廷任督察院都御史韩雍为远征军指挥官前去征讨，不久便将其全部歼灭。这次平定叛乱，俘获了很多当地的土著居民，他在这些俘虏中挑选了一些年轻男女带回京城，准备送进王府或是宫廷。在这批人里有一位年轻女子，她姓纪，名字不详，是当地贺县一名官宦之女，长得漂亮，人也聪明，于是便被送进了宫，冲入掖庭。因她性情贤淑又通晓文墨，不久便升为女史，继而被王皇后看中，命她管理内藏。所谓内藏，其实就是内府的钱库。在明代，国库里的钱是由户部管理的，内藏库里的钱则是皇帝的私人财产，由皇帝亲自掌管。一天，朱见深闲来无事，来到了内藏，想问问内藏现在还有多少金银钱钞。当时正是纪姑娘值班，朱见深见她口齿伶俐，对答如流，十分喜欢，又见她生得美。

貌如花，明艳动人，当即在济世住处召幸了他。虽然得到了皇帝的宠幸，但纪姑娘的日子并没有好起来。朱见深只是一时兴起，离开内藏后便把纪姑娘抛在了脑后，一颗心又回到了万贵妃身上。纪姑娘就这样等待着，但她没有等到皇帝的到来，却等来了自己怀孕的征兆。纪姑娘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连后宫诸多嫔妃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孩子，何况以自己的人为言轻，又怎是万贵妃的对手？果然没过多久，事情便传到了万贵妃的耳中。万贵妃恼怒异常，派了一名宫婢前去内藏打听实情。那宫婢发现纪氏是真的怀孕了，他也知道这事如果告诉万贵妃，纪氏和孩子通通都没命了。他动了恻隐之心，实在不忍皇帝的子嗣再遭杀害，于是他回去禀报万贵妃，说纪氏只是肚子里长了个瘤块。后来纪氏生下了一个男孩，对这样的喜事纪氏却痛苦万分，他知道儿子一定无法逃脱被万贵妃害死的命运。没过多久，万贵妃就得知了这一消息，她命太监张敏将孩子溺死。张敏看到小皇子甚是可爱，把他弄死实在是于心不忍，又想到皇上年纪越来越大了，天天盼望的就是能有皇位的继承人，而他的几个儿子不是莫名其妙的胎死腹中，就是疾病夭亡，至今连一个子嗣都没有，如果这个孩子再死了，那社稷怎么办？张敏越想越是不忍，终于冒着杀头的危险，把皇子偷偷地藏在了密室，还和宫中的其他太监商议，从他们少得可怜的收入中挤出一些钱，每天就拿些蜜糖、粉饵之类的食物喂养他。由于张敏行事小心，小皇子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万贵妃的耳目，这个孩子也就一天天长大了。这个孩子得到了宫中太监群体的一致喜爱，在这冰冷的宫墙内，孩子的存在给他们带来了无数的欢乐。但是张敏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太监，而与他相熟的那些知情的太监宫女们也都生活在这个宫殿的最底层，除了每月自己的花销，根本没有什么剩余财产。虽然养这个孩子并不需要花费太多费用，只要有口饭吃也就够了，但即使如此，这些太监宫女们仍是供应不起。而作为孩子的生母，纪氏虽然曾经掌管宫廷内藏，但就收入来说，和这些宫女太监其实不相上下。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废皇后吴氏知道这件事了，她十分真诚地愿意把皇子接到自己居住的西内，加以照料。虽然吴氏已是废后，但毕竟曾经风光一时，有些家底，于是他们欣然将孩子交给了吴皇后。从此孩子开始了与吴皇后共同生活的日子。时吴后废居西内，进安乐堂，密知其事，往来补养，帝不知也。直到这一天，张敏终于找到机会将孩子的事情对朱见深和盘托出。皇帝在西内焦急地等待着儿子的到来，而此时接到消息的纪氏却已是泪流满面。他将孩子拉到自己面前，对他说：儿去无不得生，儿见黄袍有虚者，即儿父也。你今天去了，做母亲的我也就活不成了。你看到穿着黄袍留着长胡须的人就过去吧，他就是你的父亲。说完，他给孩子穿上一件小红袍，将他抱上小轿，由张敏等护送着向西内而去。朱见深忽然看见宫门前一顶小轿停下，一个穿着小红袍连胎发都没剃过的长发的孩子扑到自己怀里，他激动极了，马上将他抱起放到自己腿上凝视了半天，发现孩子和自己长得很像，不禁喜极而泣，遂向群臣传递喜讯，并讲述原委。大臣们听了也是欢

0: 喜不已。第二天一早齐来向宪宗道贺，朱见深命内阁起草诏书颁行天下，又命礼部召开会议，替皇子定名叫佑称。这个孩子长到六岁，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大学士商禄率众群臣上书，皇子为国本之所在，教养之事仍以其生母季氏主持为好。朱见深欣然准奏，季氏被明宪宗封为淑妃，移居永寿宫。但是正如同他对自己命运的判断，朱佑称进宫一个月后，季妃在后宫住所忽然死亡，死因不详。听到季妃去世的消息，宦官张敏明白自己的死期也到了，不等万贵妃下手，自己就在后宫中吞金自尽了。季氏死了，张敏也死了，但是他们的死并未给大明皇宫带来哀伤的气氛，举国上下沉浸在皇帝得子的喜悦之中，唯有一个人恨得咬牙切齿。他发现自己被彻头彻尾地骗了，他日夜怨气，发誓要将这个尚未长大成人的朱佑称置于死地。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二，江郎山花间岭酒店获评首批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周三，我市选派第二批文化特派员，江山队勇夺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4连胜。 周四，市人大常委会召开评议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会议。周五，省十八运足球比赛女子乙组在将开赛。周六，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3号上午，十五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切实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切实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的重要性，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狠抓隐患排查，聚焦安全生产，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聚焦防汛防灾，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要求，紧盯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见底、整改彻底。要压实各方责任，市领导要常态化做好挂联乡镇的检查指导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各项部署在一线落地见效。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各司其职，宁可抓重，不可抓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近日，由浙江省林业局联合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省总工会六大部门共同评定的首批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名单正式发布。本次全省仅有21家单位获评，其中江山市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成功入选，荣获省级森林康养金字招牌。浙里山居省级康养品牌立足全省森林康养基地建设成效，深度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聚力打造集生态休闲、自然疗愈、健康养护、人文体验、产业融合于一体的高端森林康养标杆。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坐落于江山市石门镇郎峰村，紧邻国家5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与青羊毛市文化村相依，酒店融自然野趣与人文温度于一体，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洁净，23间客房均为180度至270度全山景房，推窗即览江郎山胜景。项目总占地110亩，经营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配套的接待中心、咖啡吧及游泳池等设施，与50亩生态茶园、品茗室、爱情玫瑰园等相应成趣，构成山居生活的多元场景。近日，我市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2024年，我市启动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省市县三级19名文化特派员分赴19个乡镇街道，两年来累计策划特色文化惠民活动500余场，惠及群众近4万人次，培育基层文化人才队伍320支。通过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增收70余万元，推动文化服务从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变，有效激活乡村文化活力，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答卷。会议充分肯定了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取得的成效。 会议要求第二批派驻人员要以首批先进典型为标杆，扛起新使命，摸清派驻村的文化家底，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记忆，凝聚村民情感认同，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推动精神财富转化为可体验消费的经济价值。

次连胜。19:30，裁判哨响，比赛打响，江山队开局就打出流畅配合，率先得分，为球队开了个好头。双方你来我往，攻防转换节奏飞快，比分交替上升。首节尾声，江山队抓住对手失误完成得分，以2分的微弱优势暂时领先。经过短暂调整，江山队以1记3分球吹响第二节进攻号角，全队传球配合行云流水，接连打出进攻小高潮。半场战罢，江山队将分差拉开至16分，以46-30占据领先优势。一边再战，江山队延续良好竞技状态，没有给对手反扑机会。末节比赛，队员们稳住节奏，从容把控局势，没有松懈。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89-57，为后续赛程打下良好基础。本场比赛，江山队7号球员程速火力全开，全场砍下20分，成为得分王。此战过后，江山队4胜0负，积8分，继续领跑积分榜。7月15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评议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参加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王展应邀参加会议。3月份启动对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评议以来，各评议工作小组深入各有关乡镇街道、相关企业、基层单位、项目现场，累计召开各类座谈会50余场次，走访人大代表和各界群众600余人次，收集梳理原始意见建议1440余条，全面了解被评议部门近3年来依法履职情况，广泛听取代表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形成了客观公正的评议报告。汪胜强调，评议好不好，关键看整改。被评议部门要端正思想态度，以直面问题的自觉改进工作，以群众满意的标准检验成效，切实体现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政治担当。要聚焦目标任务，抓紧制定整改方案，部门上下协同发力，对症下药推进整改，确保件件改到位，事事见成效。要主动对接沟通，对改到位推进中需说明的问题，要向代表和群众坦诚交流，如实说明，用真诚沟通和实际变化赢得代表和群众的认可。要注重标本兼治，将评议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真正把评议成果巩固好、拓展好，推动整改成效转化为部门依法履职、服务群众的长效动力。7月16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原力杯足球比赛女子乙组在江山鸣哨开赛。本次比赛吸引了全省9支代表队，共计187名女足运动员参加，赛事为期10天。当天上午，滨江高中足球场上，嘉兴市代表队与台州市代表队展开较量，常规时间战成1-1平。在点球大战中，嘉兴市代表队顶住压力，最终以4-3、点球3-2的总比分赢得开门红。在衢州第二中专足球场上，绍兴市代表队与宁波市代表队的对决同样激烈上演。两队在场上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和默契的团队配合，精彩瞬间接连不断。最终，宁波市代表队以3-1的比分战胜绍兴市代表队。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扩能提质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锚定民生需求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服务业扩容升级、提效增质，更好发挥服务业对稳增长、惠民生、扩就业的支撑作用。副市长苏清华等参加。黄晓兵一行首先来到万商城生活家居广场，实地考察专业市场提质升级情况。万商城是江山规模最大的建材家居市场，在详细了解市场运营管理和商户经营状况后，黄晓兵指出，江山拥有深厚的木门家居产业基础，万商城要立足这一优势，加快从传统建材卖场向产业加市场融合发展平台转型，推动专业市场与本地制造业深度融合。要加快设施设备改造升级，不断提升。

0: 升专业市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本土建材家居消费品牌。最后，黄晓斌来到百象衢州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电商产业发展现状。百象控股是一家线上全渠道数字零售运营服务公司。黄晓斌鼓励企业持续强化创新引领，深耕电商运营、本地生活服务和自有品牌孵化等业务板块，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他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在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晓斌实地考察企业电商加电商融合发展情况。驰骋控股旗下拥有左邻右舍、生活驿站两大连锁品牌，总门店数超6000家，2025年位列中国便利店 TOP100 第六名。黄晓斌详细了解企业在渠道拓展、物流配送、数字化运营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面临的困难。他指出，驰骋控股是江山本土成长起来的服务业龙头企业，要以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契机，进一步发挥电商加电商融合优势，加快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持续做大做强。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服务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见。

0: 不管你的特写二三，我的房特写个那美女，包括天鹅鱼阿姨，让我天翁到来，房价不特写那美二三可以处理，包括对鱼的选取，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多钱收钱嘻嘻鱼，那美你离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都讲的，吃的鱼不吃发腥，吃的偏不吃多里。
1: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0: 不管哪万里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美女，那美不了庭院没多里。那美女老贵了，孟多拿没喜悦，上堂睡客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得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月圈的美女娱乐穷国老决议老腿神摸摸戏不能那美女娘的戏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时老娃很会得我拿月事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事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雪娇红雪老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2: 老师同样欢迎你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苏秦尚在嗟叹惋惜之中，孟尝君的愤愤之情却使苏秦顿时醒悟，此事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会盟因此而更改，第一件大事为了诚信，六国合纵便可能就此效尤。苏秦思忖片刻，冷静了下来道：孟尝君稍安勿躁，我等得好生揣摩此事。揣摩？孟尝君揶揄笑道：先生真乃鬼谷子高祖也，明是为国做大，能揣摩出小来？苏秦心知其位结怨极深，孟尝君的刻薄也在情理之中，只是他身为合纵总使，却一定要熄灭了这点火星。孟尝君，你以为魏无忌此人如何？

无忌公子没说的，大棋局。如此说来，无忌公子不会提出延缓之说了。那是自然，定是新军昏溃，要彰显自己的大孝之名。果然如此，无忌公子难道就不能劝谏？孟尝君困惑地笑了。对呀，这无忌公子如何就不据理力争，报来国君之意，将火炭团撂给先生，岂不惹天下英雄一笑吗？无忌公子颇有计谋，绝非不能力争，而是想借你我之力。苏秦颇有神秘意味的笑了笑。依我揣摩，无忌公子乃新君之子，父王主张延缓会盟而全力守丧，无忌公然反对，似有不妥。于是公子将此意在报丧书简中一并提及，叫你我反对，他来助力，如此似乎顺当一些。孟尝君以为然否？孟尝君恍然大笑，有道理，先生果然揣摩有数，天文大长见识，谁去大梁？我去，最迟两日便回。好，天文守营，等候楚昭消息。两人议定，苏秦立即忙了起来，先向新燕王修书，陈明厉害，力主按期复盟。书简写成，京燕立即带着书简飞马北上。为防楚国有变，苏秦又向黄歇与屈原各自修书一卷，派两名楚国军力兼程南下。赵国进变，有事我一并融通，既待工期，不能拖延。苏秦匆匆叮嘱了孟尝君一句，便带着十名燕国骑士奔赴大梁去了。说也费解，恰恰在这最要紧的关头，几个大国都出了事。齐威王、魏惠王、燕文公三个老国君一个接一个病逝，赵肃侯、齐威王两个正在盛年的国君又同时卧病不起，只剩下一个韩宣惠王一日三叹，急得团团转。当此时刻，苏秦没有慌乱，冷静揣摩之后，他认为这正是合纵的生死关口，也是自己终生功业的生死关口。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合纵可成，功业可见；否则，合纵效尤，功业流水，自己将永远成为天下嘲笑的人物。苏秦的秉性特长正在于他的柔韧强毅，他在奔赴大梁的途中已经接到了楚国赵国的紧急书简，但仍然风风火火地赶赴大梁。魏无忌正在忙碌国丧，听得苏秦到来，立即赶回府中，两人秘密商议了一个时辰。苏秦连夜赴魏王灵堂祭奠，遵照传统丧礼，太子魏嗣只得在灵堂旁的偏殿会见了苏秦，对推迟会盟表示了深深的歉意，反复申明了自己的大孝之心。敢问太子，何谓大孝？恪守古礼，麻衣重孝，守灵三载，是为大孝。敢问太子，古往今来可有一位国君做到了麻衣重孝，守灵三载？魏嗣愣怔半日道，以先生之见，何为大孝？这位太子本是个心无定见之人，被一些心腹谋士说动，决意以大孝彰显名节而在天下立格，使朝野敬仰，不想苏秦一问，立即没了主意。苏秦从容道，大孝者，明大义，守君道，彰社稷，强国家也。见魏嗣依然愣怔懵懂，苏秦坦率庄重道，目下天下动荡，强秦虎视在侧，大义之所在于邦国安危，社稷存亡，君道之要在于外去强敌，内安朝野。唯其如此，可使全下之先人瞑目。

可是新军之功业大显，否则国家破，庶民散，纵有蚂蚁守灵，何以为效？卫子沉默片刻，起身一躬到底。先生之言当头棒喝也，卫子决意跟从先生，如期会盟，建功立业，以为父王群下之灵。苏秦大败欢礼道：国无主则乱，太子当立即除服即位，成王建制。一月半之后，虎牢关再会。卫子大致振作，提出叫无忌随同苏秦前往筹划，苏秦却执意要卫无忌留下辅佐新军，安定朝局。卫子感动得涕泪唏嘘，直将苏秦送出王宫之外，又叮嘱卫无忌交送十里方罢。苏秦本来很想有卫无忌这样一个帮手，但又怕卫子中途再变，新军只有叫卫无忌留下督促卫子。卫无忌也明白苏秦心意，依依不舍地将苏秦送到十里亭下，对苏秦说了赵国的许多宫廷内情，方才看看苏秦上马去了。及至苏秦马不停蹄地赶到邯郸，赵胜早在等候了。稍作记忆，赵胜立即带领苏秦去见主政的太子赵雍。赵素豪操劳成疾，近日突发腿疾，竟然卧榻不起，事属突然。赵雍与赵胜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对君父说起合纵的紧急。苏秦见赵雍赵胜叔侄依然如故，便知赵国并无国策变化之忧，也就放下心来。三人通气之后，苏秦入宫求见赵侯。苏侯赵宇虽然在位已经24年，50岁刚刚出头，正在盛年之期，但赵宇少年时都有坎坷，三次受伤，患了莫名暗疾，加之即位后昼夜操劳，腿疾发作后便只有常年卧榻了。苏秦见到赵苏侯时，他正在卧榻上听人读简，小小寝宫中弥漫着浓浓的草药气息。从帷幕外望去，卧榻上的赵素豪满头白发，枯瘦如柴，一副英雄暮年的悲凉气象。蓦然之间，苏秦想起了白发苍苍的齐威王的最后时刻，不禁感慨万端，双眼模糊了起来。帐外可是苏秦先生？赵素豪声音虽弱，却是耳聪目明，神志清醒。苏秦参见赵侯。先生远来，莫非合纵有变吗？君上明鉴，齐魏燕三王轰去，楚王与赵侯又骤然患病，苏秦恐合纵有流沙之危，特来禀报，以求良策。苏秦语气很是沉重。赵素侯豁然坐起，目光炯炯有神道：先生勿忧，赵宇坐着轮椅车，也当称职合纵。一语之地，字字金石，大是英雄本色。在这位国君心目中，合纵虽然名义上从燕国发起，然而只是在真正有实力的赵国加盟之后，合纵才成为真正可行的天下大计。赵宇始终认为赵国才是合纵大业的真正根基。赵人自来多英雄豪情，视支撑危局为最大荣耀。当此六国合纵面临夭折之际，赵宇想起与父亲赵仲周旋终生的几个老国王都撒手去了，中原战国唯有他一棵老树参天了，支撑合纵，舍我其谁？苏秦肃然一躬，但有赵侯，天下何忧？赵素侯哈哈大笑：老夫也是来日无多，全当最后风光也。赵胜在旁边高声道：

0: 孙儿欲与先生同去，敢请大夫允准。男儿本色在宫夜，守在邯郸老死吗？去，跟先生长长见识。赵素豪笑着答应了。邯郸事定，苏秦心中稍安，次日清晨便与赵胜兼程南下，两天后赶到虎牢关，楚国方面还是没有消息。苏秦反复思忖，终是心有不安，请崩长君与赵胜在虎牢关留守，自己又马不停蹄地南下了。虽说是一色的快马轻骑，但楚国山重水复，不似中原大道可放马驰骋，想快也快不到哪里去。苏秦断然下令，减人不减马，每人两马，轮换骑乘，昼夜兼程。如此一来，原先的护卫骑士由十人变成了五人，连带苏秦六人十二马，昼夜不停地赶路。整整四个昼夜，除了就餐喂马，没有片刻歇息。到达郢都城下时，十二匹战马齐齐颓然卧倒，五名骑士也滚落马下，横七竖八地倒卧在泥水之中。只有苏秦摇摇晃晃地走到守门军吏面前，堪堪亮出了楚王的白玉令箭，便软软地倒在了城门之下。黄歇闻讯，一面派人飞马通报屈原，一面带着太医驾着摇车飞往郢都北门。来到城门，只见一人倒卧在雨后泥水中，面色苍白消瘦，须发灰白杂乱，两股之间的布衣已经渗出了殷红的一片。骤然之间，黄歇大是惊慌，手忙脚乱地将苏秦抱起登车，马不停蹄地恢复急救。片刻之后，屈原也匆匆赶到了。太医堪堪将苏秦的衣服艰难地剥下，只见两条大腿间被马鞍磨破的血肉，油渍层层渗着血珠，血渍汗污已经使衣裤结成了硬板，一片浓烈的汗臭和血腥味儿立即弥漫开来。黄歇惊讶地熬牙连声，紧张地前后张罗，屈原却是泪眼朦胧，久久地沉默着。即使将昏迷的苏秦安置到卧榻，太医说了声无德大碍，屈原便大踏步转身去了。
1: 熬夜屈兄，待先生醒来计较一番再说了。
0: 黄歇见屈原神色激愤，连忙劝阻，
1: 何须等待，我去禀报楚王。
0: 屈原大袖一甩，径自去了。一个时辰后，屈原与一队军马护卫着一辆黄色篷车来到了黄歇府邸前。车棚张开，四名内侍从车厢抬下了一张卧榻，卧榻上躺着枯瘦苍白的楚王。卧榻抬到正厅，黄歇方才匆匆迎出，一个大礼参拜，却是默然无语。
1: 先生情势如何？
0: 卧榻上的楚威王喘息着问。
1: 熬夜，臣启我王，先生昏迷尚未醒来。
2: 进去，我要亲手先生醒来。
0: 卧榻抬进两面竹林通风极好的大寝室，安置在苏秦榻前三尺处。两名侍女将楚威王扶起，靠在一个厚厚软软的大枕上。楚威王静静看着昏迷的苏秦，觉得他比半年前消瘦苍老了许多，那灰白的鬓发，那细密深刻的鱼尾纹，活生生一个久经沧桑的老人。一个刚及而立之年的英雄名士，如此百折不挠，如此不畏艰险，在六国合纵的奔波中折磨得如此疲惫苍老，当真令六国君臣汗颜。
1: 哎呀，先生醒来了。
0: 黄歇兴奋地叫了起来。
1: 低声些个。
0: 屈原走到榻前端详，轻声道。
1: 先生醒了。

来探视先生了。苏锦悠悠睁开了眼睛，觉得那股沉沉绵绵的睡意实在难以挣脱，但魂魄深处却总是轰轰响着一个声音，使他不能安寝。那个声音熟悉极了，何夕夜行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时，那个声音使他挺了过来。草庐苦读，昏昏欲睡时，那个声音又使他挺了过来。如今，这个轰轰作响的声音又在心底回荡着，将他从无边的朦胧中硬生生拖了出来。他看到了屈原的盈眶泪水，看到了黄歇的惊喜交加，看到了坐在卧榻上的那个苍白枯瘦的黄衣人楚王。正是楚王。苏秦心中一震，竟豁然坐了起来，要行礼参见，却又眼前发黑，颓然跌坐在榻上，被屈原黄歇两边扶住。先生有伤，躺卧便了，楚威王连忙叮嘱。苏秦闭目片刻，大致振作，坚持拜见了楚威王，又冒着满头虚汗简略叙说了各国决断，最后目光炯炯地看着楚威王。楚王乃合纵轴心，不知病体能知否？楚威王微微一叹，笑道：米伤病体之理，本想延缓会盟之期，奈何先生奋身难来，令我等君臣汗颜。先生若此，我等何堪麻木？喘息一阵，楚威王正色道：楚秦势不两立，本王决意如期会盟，但听先生号令。楚王壮心，令人感佩之至。苏秦豁然一躬到底：苏秦尚有一请，敢请楚王做合纵盟主，但纵约掌重担。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切，母把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还毒还了干不进，光脚毒中扣一坑，比楼教室

0: 吃水果，从车之乡富贵乐，学车之外有梦圈，福禄随便可跟前，跟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老贵了，水果不翻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
1: 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6: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8: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7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 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9: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10: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9: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8: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9: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1: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 面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

0: 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
5: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群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5: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3: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2: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

0: 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 9.9 元，砂锅 19.9 元，绞肉机 29.9 元，养生壶 39.9 元，空气炸锅 69.9 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 1.5 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来江调研，我市选派第二批文化特派员。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全市9万多亩早稻陆续开镰。最后是乡村采风，小小安置点汇聚大温情。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7月13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 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切实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切实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的重要性，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狠抓隐患排查，聚焦安全生产，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聚焦防汛防灾，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要求，紧盯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见底、整改彻底。要压实各方责任，市领导要常态化做好挂联乡镇的检查指导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各项部署在一线落地见效。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各司其职，宁可抓重不可抓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7月9号上午，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党组成员、副总队长吴宏卫率调研组来江开展统计工作调研，我市领导郑水庚等陪同。调研组走进浙江天气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观摩各类护感器核心产品，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加大创新力度，以高质量数据反映高质量发展成效。在浙江惠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调研组深入养殖核心厂区，实地查看标准化机设和全自动输蛋生产线，听取企业产业布局及中长期发展规划介绍。在浙江渝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调研组走访特色水产种养基地，详细了解水产种养规模、产品销路、经营收入等情况。每到一处，调研组均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梳理产业发展痛点难点，认真听取企业对统计调查工作的意见建议。在江期间，调研组召开专题座谈会，围绕上半年经济形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统计基层基础建设、数据质量管控、统计改革发展等方面，与我市相关部门开展交流研讨。
0: 近日，我市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2024年，我市启动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省市县三级19名文化特派员分赴19个乡镇街道，两年来累计策划特色文化惠民活动500余场，汇集群众近4万人次，培育基层文化人才队伍320支。通过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增收70余万元，推动文化服务从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变，有效激活乡村文化活力，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答卷。会议充分肯定了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取得的成效。会议要求第二批派驻人员要以首批先进典型为标杆，扛起新使命，摸清派驻村的文化家底，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记忆，凝聚村民情感认同，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推动精神财富转化为可体验消费的经济价值，为派驻村找准独特定位和发展优势，深化一镇一品，以项目化方式走好可持续振兴路子，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会议通报了全市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情况，并宣读了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文件。江山市级文化特派员代表、衢州市级文化特派员派驻乡镇代表、省级文化特派员代表及派出单位代表分别做交流发言。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全市9万多亩早稻陆续开镰。
5: 聚焦三农，
6: 风吹早稻香满野，又是一年好风景。 眼下，全市90,000多亩早稻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开展收割，确保颗粒归仓，也为晚稻及时栽种赢得了主动。7月3号上午，在峡口镇柴村村志明家庭农场水稻种植基地，两台收割机在成片的稻田里穿梭，现场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今年志明家庭农场种植早稻5000多亩，品种包括南陵早2号、中祖100、中早83等。目前，该农场的200多亩特早熟品种南陵早2号迎来收割。受5、6月份阴雨天气影响，该品种成熟期较去年推迟2-3天，但整体长势良好，有效穗充足，结实率高，谷粒饱满圆润。江山市志明家庭农场负责人柴阳涛：
7: 一天的话能收100多亩吧，两台机械能收100多亩地。这个品种大概2天左右就能收割完结束了，收稻谷大概一千左右的样子。我们接下去就紧接着就连作网稻就开始插秧了。
6: 南陵早2号是近年来我市试验推广的特早熟品种，今年在全市种植规模有1000多亩，已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该品种虽株高较矮，分叶能力和高产性能一般，但抗倒伏能力强，全生育期只有90多天，较常规早稻品种早熟7至15天，可大大缓解双抢的压力。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8: 就我们江山的一个是新垦稻耕地比较多，另外的话还是以双基稻种植为主，特早熟的品种给我们种植户种植的话，一个是让他们能够在早稻的一个收割时间上能够提前为我们晚稻的种植时间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而且的话这个品种收割时间早的话，在我们一些垦稻耕地上的话也能更好的有保证这个产量。
6: 在志明家庭农场烘干中心，刚收割的稻谷陆续进入烘干机进行烘干作业，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稻香味。由于早稻收割动手早，这几天志明家庭农场紧跟着进行连作晚稻秧苗栽种，对今年晚稻丰产增收，柴阳涛信心满满。
9: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0: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0: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10: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0: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10: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0: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10: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0: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10: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0: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地得到帮助。
10: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0: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10: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小小安置点汇聚大温情。
5: 乡村采风，
10: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风雨影响，念巴都镇在巡里村党群服务中心临时设立群众安置点，妥善转移安置村内避险群众，暖心举措与邻里温情在安置点内不断涌现。7月11号晚间，记者走进巡里村安置点，室内灯火通明，秩序井然，场地中间整齐摆放多张行军床，被褥、枕头等生活用品配备齐全，能够满足群众临时居住需求。不少转移至此的村民神情放松，四人一组围坐对弈，还有村民聚在一起观看影片，冲淡了台风带来的紧张不安。当晚7点50分，一名女子骑着电瓶车匆匆抵达安置点门口，带来了一筐水果。她是本村饭店经营者黄梅英，受台风天气影响，门店暂停营业。得知安置点内安置人员多为老年村民，他便整理好店内储备的梨、桃子、西瓜等鲜果，主动联系村干部祝蒙英送至安置点。饭店经营者黄梅英：
11: 因为现在我每个视频里面刷到灾区里面工作人员分散在那个线上都很辛苦，晚上没得睡觉，然后作为我们是店家也算是老百姓，总之要为自己的家乡做点贡献。
10: 巡里村干部祝蒙英告诉记者，安置点内除有村干部值守外，本村老党员也主动前来支援，化身志愿者帮忙烧水整理床铺。巡里村干部祝蒙英：
12: 像这些志愿者啊，都是知道我们这里需要人，大家自发过来的帮忙，就是说只要不出事，大家平安就是好。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 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

0: 听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89集。
2: 我们同是女人，命运却大不相同。你一生走不出家门，我却一生进不了家门。早点回去吧，我的命运不会因为别人的意愿而改变。
3: 惹儿追在他的身后喊着，
4: 慧游，回来吧，回到朱公庄园去，那里也是你的家，你唯一的家。
3: 慧游边回头盯着江木，边与惹儿说话。当他见到江木刚要爬上马背就被马甩到地上的情形后，他头也不回地跑着说，
2: 虽然我的心一直放在朱公庄园，可我的人却回不了那里。朱公庄园最爱我的人是子豪，他曾以他男子汉的胸膛给了我慰藉和依靠，如今他走了，我不会让他冤死，我一生都将为誓言而活。
3: 慧游的身影已渐渐远去消失，惹儿还追在后面。
4: 是楚王下令杀的子豪，你为什么不去杀楚王？
3: 慧游的声音从远处飘来。
2: 我的复仇之剑下一个指向谁，如今我还不知道，但直接害死子豪的是江木，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再也不会给你这妇人之心留下机会。
3: 惹儿望着慧游消失的方向，欲哭无泪。从地上爬起来的江木边回头张望边拼命往山里跑去，呼啸的山风追着他，沉重的喘息像他的脚步一样越来越急促。持剑的慧游紧追上来，他每停下来喘息，慧游也停下来常常换口气，他再一跑他就急追，就像猫爪恐惧地逼着老鼠。快到山顶时，慧游感觉膝关节疼痛难忍，握剑的手也酸软无力，但他不敢松懈，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要替子豪报下这个夺命之仇。江木憋着最后一口气跑到了山顶，却见前面是一处悬崖，他惊恐地回头一看，慧游已经逼近眼前。他抹了抹发青发白脸上的汗水，求饶说道，
5: 姐姐，姐姐饶江木一命吧，江木本与姐姐无冤无仇，况且子豪之死也不能全怪江木。
3: 慧游冷峻地看着他，
2: 闭嘴，我是子豪的姐姐，你不配如此叫我，今时我必杀你继子豪。
3: 江木边说边退，
5: 你既一身侠义，总不会是一个欺弱之人吧？
3: 慧游刷地举起剑来，江木浑身颤抖地向后退着，他忽然意识到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于是一脸煞白地跪在那里。慧游冷笑一声道，
2: 你终于知道自己弱小了，平日你称王称霸的时候怎么就没多想想呢？
3: 江木语不成句地说，
5: 纵使我有千错万错，也求你开开恩，子豪是楚王杀的，你为他报仇也不该找我呀。
2: 你有你的死法，楚王有楚王的死法，你们各行其道吧。
3: 慧游说着挥剑向江木逼去，江木惊恐地向后一退，一脚踏空栽下了万丈悬崖。慧游听着江木的惨叫，他也发出一声悲怆长啸。
4: 子豪！
3: 悲怆的回声在山林间回荡呜咽，对面山头火球般的落日似乎受了惊吓，突然滚落下去。呆立崖边的慧游丝毫没感觉到复仇后的快感，他望着渐成暮色的山野，眼中满是孤寂。良久他坐了下来，揉着自己的膝盖，似乎全身的关节都迸发着难耐的疼痛。桃山村南一处新落成的院落，宽敞明亮，雅静简朴，前院是学社，后院是先生住的地方。 子诺与两个伙计一起将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一个年纪大些的伙计看着累得满头大汗的子诺说道，
1: 三少爷弄得满身是土，别人谁看出您是个少爷？
3: 子诺擦了一把汗笑着说，
6: 你可别再少爷长少爷短的叫了，当心二掌柜听见骂我，我如今与你们一样都是陶朱公的伙计。
3: 子诺说着看了看西沉的落日自语道，
6: 范楚这小子做事儿真磨蹭，让他去接先生，为何太阳下山了还不见踪影？
3: 两个伙计边干活边议论，
1: 陶社的孩子们真是有福了，不用受穷，还能在这么好的地方念书啊，
6: 还不都是托朱公的福。
3: 子诺无心跟他们闲聊，他焦急地走到门前，朝驿道方向张望着。终于一辆马车朝这边驰来，子诺一眼认出赶车的正是范楚。子诺叫出两个伙计，三人站在门前恭敬地迎接着先生。只待马车一停，子诺便将准备好的板凳放在车门前让先生踏脚。他一边小心扶着先生走进院子，一边回头埋怨范楚，
6: 怎么挨到这么晚才到？
1: 我们可是赶紧赶慢的赶了一整天呢。
3: 先生忙为范楚开脱道，
1: 不怪小哥，都是老朽耽误了功夫。
3: 子诺讪笑着，
6: 无碍的，我是担心天黑了先生受凉。
3: 先生呵呵笑着随子诺来到一间布置得整整齐齐的房间。
6: 先生看这屋子可还满意？
3: 先生连声说，
1: 如此宽阔洁净的房屋，老朽岂能不满意？谢你们老爷想得周到。
3: 两个伙计将先生的物品抬了进来，趁他们和先生摆放物品的空隙，子诺轻声对范楚说，
6: 今晚齐公子家有个晚宴，就等你呢，急死我了。
3: 范楚为难的道，
1: 你跟家里说好了？
6: 还没，等安置好了先生再说吧。
3: 范楚有些沮丧的道，
1: 他们不会放我们的。
3: 俩人正商量着如何向长辈开口，一时一脚踏进来说道，
1: 你们俩不去陪先生，站在这嘀咕什么呢？
3: 两人连忙躬身叫罢二掌柜。范楚立即为先生介绍一时说，
1: 先生，这是陶朱公的二掌柜。
3: 一时立即上前一揖，
1: 先生一路辛苦啊，二掌柜言重了，老朽才疏学浅，能来陶朱公学馆受学真是荣幸之至，难怪陶朱公之名远播诸侯，就连这赶车的伙计都饱读诗书，一路上老朽拷问他论语，他竟能对答如流，这真是不简单呐。
3: 一时听后笑了笑道，
7: 明日诸公会过来看望先生，等齐先生与满先生到了，诸公庄园再设家宴款待几位先生。
1: 黄松，黄松。
3: 他们正说着，阿牛粗着嗓门在外面喊了起来，
8: 二掌柜，二掌柜，来客人了。
3: 一时出去一看，原来是阿良，他不由得惊问道，
1: 你怎么来了？
3: 阿良红着双眼说，
1: 大人，跟你们说过多次了，不要再叫大人，是二掌柜。
3: 阿良的声音已有些哽咽。
1: 啊，二掌柜，听说子豪遇难，大家伙心里都非常难受，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你们，阿良便送了一车酒来，你们。
3: 一时拍了拍阿良的肩头，
1: 先回家去吧，咱们好好叙叙。先生的晚餐安排妥了吗？
6: 子诺连忙回答道，已经让婢女们去张罗了。亚父，我与范楚晚上……
3: 还没等他说完，一时就打断他道，
1: 又想出去？
3: 子诺扯着他的衣袖赖着说，
6: 都同人家说好了，不去岂不失信？
1: 哼，你还真是一个守信之人。
3: 范楚见状也走去扯起一时另一只衣袖在他身上磨蹭着，
8: 二爷，您就答应我们吧。
3: 一时想甩开他们，两个人就像粘在他身上似的，怎么也甩不掉。他板着脸说，
7: 明儿一早饭主还得去接先生，玩晚了会误事。
3: 俩人连忙承诺，
7: 啊，不会不会太晚，去点个卯就回家。
3: 一时拿他们没法，只得叮嘱，
7: 早些回家，若不守信就没下次。
3: 一
7: 定
3: 一定一定。俩人异口同声地答应着，得了一时允许，两个小子欢天喜地地上了马车。上车后，范楚突然想起说，
7: 我这一身尘土，还是先回去换身衣裳再去吧。
6: 别多事，回去被婉儿那个跟屁虫缠住怎么办？
7: 也是。
3: 说着，他们驾起马车，挥鞭而去。一时看着他们的身影，感叹着，
7: 哎，子规子豪从没享受过你们这种乐趣呀。
3: 岸上摆着一大捆空白竹简，范蠡仍坐在那里思索着。他正要下笔，已觉光线昏暗。外间的婢女看了看天色，为他掌来一盏油灯。一阵琴声从门外飘来，他对婢女说，
9: 夫人手伤未愈，快些过去，让他不要弹琴了，还是好好养伤为是。
2: 是，奴婢为老爷添完灯油就去。
3: 房门半掩，琴声更加清晰。范蠡已经听出，惹儿的琴声中带着一种无可诉说的伤感。他知道惹儿心有委屈，不由得深感愧疚。婢女添完灯油出门时，范蠡说，
9: 不必惊扰他了，夫人想弹就让他弹吧。
3: 婢女刚出门，便有下人来报，说是二爷带了客人回来。范蠡起身出门时，明显现出老态，下人忙上前搀扶他，却摆摆手，倔强地挺胸走去。范蠡来到厅堂时，下人正好将阿良送来的酒搬进来。他耸了耸鼻子，
9: 真是香醇无比呀。
3: 阿良记着一时的提醒，一句没提子豪的事，只说做了好酒送来献给两位掌柜品尝。范蠡听之高兴，立即让人将酒藏入后院地窖。阿良拎起一坛西施魂说，
7: 留一坛，今晚先品品吧。
3: 一时眼疾手快，将阿良手中的西施魂连忙换成惹儿香。他掩饰说，
6: 晚上喝这个好。
3: 阿良不明就里，范蠡却看得真切。他明白一时是担心他睹物思人，勾起心伤，于是坦然说道，
9: 不管西施魂还是软儿香，都是好酒啊，快快去请夫人，让她也来接接馋。
3: 婢女应声去请惹儿。邹图氏望了几眼外面说道，
2: 子诺和楚儿怎么还不回来？
10: 我好像见楚儿接先生回来了。
7: 哦，我让他们出去办事了，要晚点回家。
3: 邹图氏听了便说，
2: 那就不等了，咱们开饭吧。
3: 席间，一时问阿良，
7: 越国如今怎样？有什么新鲜事吗？越国这些年还算太平，但以后就难说了。
3: 范蠡与一时都明白，先王陆颖记着老越王勾践驾崩时霸主之后不可久立的叮嘱。他在位六年，与当今越王不受在位的九年间，越国虽然与齐楚之间因为领土而打过几次小仗，此外并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争霸之战。范蠡担忧地问，
9: 难道越王不受又起了霸主之心？
7: 不是越王起了霸主之心，而是担心太子朱构。太子自幼习武，快刀剑，虽然尚未即位，却锋芒已露。
9: 难道越王对太子没加制约？
7: 听说越王与太子之间常生摩擦，越王甚至动过废太子的念头，但不知为何却又一直没动。
3: 一时了如指掌的道，
7: 太子朱勾势力强大，其他几个王子的背景和能力远不如他。
3: 范蠡叹了口气说：
9: 唉，如今之楚王与越王虽说都算不上好战，但楚越为了争夺霸权与土地，在江水流域还是时常发生周战，矛盾已经很深了。倘若越太子尚武，将来越国必起战祸呀。
3: 几人越说心情越沉重。晨曦出露，楚王像往日一样已经早早地来到朝堂，众臣岂敢延误，早已分立两行静候王上。众臣伏地跪拜后，楚王扫视一遍众臣说：
7: 众卿可有本奏？
3: 令尹屈前奏报：
11: 启禀主上，昨日越太子朱勾又带兵在江水流域挑衅，我军驱离后未予追击。
7: 为何不加追击？
3: 楚王此言一出，即引来一阵热议。
10: 是啊，就该一追到底，打怕了他，看他还敢动不动就来挑衅。
11: 这小儿还未上位就如此猖狂，待他继了位，还不是个横行天下的霸主？
3: 楚王听得又烦又忧，他转问令尹：
7: 难道我大楚水军难与越国水军匹敌？
11: 禀主上，楚越周战多为失利，并非我楚水军不利，而是地势不利呀。
7: 此话怎讲？
11: 我方在上游，越方在下游，我方若遇顺流而击之机，即可速胜，我方若遭不利之势，逆流而退，则多遭损兵折将。反之，越人往往借迎流而进、顺流而退之机骚扰，见利而进，见不利则速退，因而得势者多。
7: 我泱泱大楚竟由这越国一个孩儿如此闹的，难道就找不出一个良策？
3: 昭大夫屈前一步说：
11: 微臣听说鲁国有个叫公输班的人，他精于创造，已发明出很多颇具神力之工具，桃山巨富朱公就是靠着他的工具发迹的，若能得此人，定能制造出获胜武器。
3: 楚王闻之，眼睛顿时发亮。
7: 那就快快将他请来呀，他若能为我所用，寡人定将厚待他。
3: 昭大夫答诺之后，躬身退回原位。此时有人低声议论：
9: 听说桃山朱公就是当年的范蠡呢。
3: 此话一出，立即有人点头，有人惊讶。其实昭大夫早就知道朱公就是范蠡，只是不愿说出罢了。最感震惊的还是御史大夫庄生，回想起朱公的风仪举止、学识智慧，他越想越确定此人实非朱公莫属，他不由得为与子规计较而致子豪致死的事而后悔，他甚至不得不在心里承认自己原来不过是个小人。令尹见范蠡大名已点燃众臣的兴奋点，他再一次屈前说：
11: 微臣也听说过桃山朱公就是范蠡，如今他既已富可敌国，不知是否愿意来楚尽忠。
7: 范蠡本为楚人，不为勾践卖命自是明智之举，为何宁愿东躲西藏还不来报效故国呢？
3: 因为江家与朱公的恩怨，昭大夫因而也对朱公生恨，便趁机说：
11: 他但若稍念故土之情，当年也不会跑去越国帮勾践。
3: 庄生虽有负朱公，却不愿别人诋毁他，于是对昭大夫反唇相讥道：
7: 大人世代贵族，哪知平民报国之苦，范上将军当年若是下官这样幸运地得到主上的赏识，他定不会远去越国施展抱复。
3: 楚王听着大臣们的议论，脸色苍白地坐在龙墩上一动不

0: 楚王朝众臣摆摆手道：“
1: 退朝。”
0: 赵大夫怨气冲冲地瞪了庄生一眼。庄生知道自己在朝廷虽表面受人尊重，却因初入朝为官，又无背景，在众臣眼里他是无足轻重的。他看了赵大夫一眼，便悻悻地退出大殿。初夏，一阵清风吹过，令人神清气爽。范蠡正在村南田埂上缓缓踱步，如今的桃山与20年前他们出道时已大不相同。随着人口的倍增，桃山村的房舍也扩展到了对面山下。绕村南而过的那条小溪，像是不堪重负似的，水流已是越来越小了。几个女人在溪边洗衣换沙，边洗边埋怨着：“
2: 啊，从前这溪水多好，又清又急，洗出衣服来清清丽丽。如今人一多，水变浑了也变少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断流了。”“
3: 是呀，不管多远的人都往这儿跑，都当这是风水宝地呢。”
0: 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另一个女人说：“
2: 好像你们也不是本地人吧？人家朱公不也是外地人吗？他可为桃山造福不少，如今不管富娃还是穷娃都有书读了。”
0: 此时朱公来到溪边，女人们一见都热情地问好。范蠡微笑着一一称谢后，走到另一处僻静的溪边，他看着弯弯细细的溪流，不禁心生忧患。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0: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牌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

0: 吃食管，穷财只想富贵乱，学前只为有梦看，福禄随便可跟前，管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老贵了，食管不翻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泽资舟，水泽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6: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90集，
13: 小溪呀、啊，眼看你的水流越来越少了，你可千万别抛却桃山呐！你若走了，桃山可就少了不少灵气呀、啊！
6: 他刚要蹲下身去撩撩溪水，一阵怒喝从背后传来：“
14: 高升！”你再逃，老子打断你双腿！
6: 万里回头一看，见是村民老三父子。 老三17岁的儿子狗剩在前面跑，老子在后面追得气喘吁吁。范蠡笑问：
13: 你们两父子这是怎么了？
6: 狗剩红着脸耷拉着脑袋站在范蠡面前，老三从后面赶来，指着儿子训斥道：
15: 不知好歹的东西，有书你还逃学？咱们以前做梦也不敢想去念书啊。
6: 他指着范蠡说：
15: 这要不是托诸公的福，咱们哪有这样的时运啊。
6: 老三说着扬起胳膊就要教训儿子，范蠡架开老三的手，转问狗剩道：
13: 狗剩啊，你为何不想念书啊？
16: 我不是不想，是去学塾里念书都是孩童，诸公你看看我都这么大了，还跟小孩子们坐在一起，你说这……
13: 哦，明白了，你呀是不好意思。其实啊，这大可不必。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读书学习是不分大小的，所以才说活到老学到老。
6: 老三听范蠡如此一说，更加气愤地数落着儿子：
15: 你看人家诸公不就因为饱读诗书才赚了大钱啊，咱们祖祖辈辈都是睁眼瞎，生了孩子连名字都不会取，你还不想念书？
6: 说着他又抡起胳膊，狗剩边躲边嘟噜着：
16: 还说我呢，给人家取个这样的名字，从小就惹得大家笑话，还不如不取呢。哼。
6: 范蠡笑了，他边拦老三边说：
13: 哎，你呀若不去读书，以后生了孩子也取不出好名字来。这样吧，你若愿意读书，诸公给你取个名字，如何？
6: 范蠡如此一说，老三不再追狗剩，只两眼直直地看着范蠡。狗剩高兴地说：
16: 真的，主公若给我取个好名字，我就去念书。
6: 范蠡即刻想到诸侯争霸，战事连连，百姓灾难不断的乱象，他略一思索便说：
13: 那么以后你就叫安邦如何？
16: 安邦？我能叫安邦？
6: 范蠡认真地看着他：
13: 你为什么不能啊？
16: 好，我就叫安邦。
6: 老三父子并不明白范蠡取名安邦的真正意图，只是觉得此名太大太生，但安邦远比狗剩好听，这是实在的。狗剩向范蠡深深鞠了一躬：
16: 谢谢诸公。
6: 之后转对老三说：
16: 爹，孩儿去学馆了。
6: 看着狗剩走去的背影，老三对范蠡千恩万谢地说：
15: 诸公，你真是咱们逃生的福星啊，以后若有卖力气的活，你老尽管吩咐。
13: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你若真要谢，别多找几个人，趁着天热将这小溪啊清理清理，也好让溪水清亮些。
6: 老三正要答应，却想着清理小溪当然是件造福桃山的事，但他需要费很多劳力，别人愿意干吗？
15: 是否将费用让大家摊派一些呀？
6: 范蠡摇摇头：
13: 不用，你尽管去找人，工钱由陶诸公商号承担。
15: 这不公平，诸公庄园不用这儿的水，凭什么让你们承担费用啊？
6: 范蠡笑着说：
13: 陶山的山水滋养着诸公庄园的每一个人，你说诸公庄园能不管这小溪吗？
6: 老三爽快地答应着走了。他走后，范蠡远望着大地高天，自语道：
13: 安邦两侧
5: 莫过于

0: 于安民呢？可欲安天下之民，岂是个人之力所能为？得想想，好好想想。
1: 夏日天黑的晚，傍晚时分，楚王宫的宫女与侍臣们正忙着张灯结彩，为楚王迎娶秦国公主做着准备。掌灯时分，惠游便已潜入楚王宫，没费多少周折，他就找到了洗衣房。在那里，他换了一身宫女服，然后混入装饰宫殿的宫女中。他一边随着大家干活，一边细心寻找着机会。忙乱间，他看到一个王妃模样的人带着一名宫女，端着一套大红喜袍从旁走来。惠游假装蹲下捡东西，却摸出两个石子朝宫女膝盖弹去，宫女脚下一麻，便摔倒在地。王妃只听扑的一声，回头便见拖着喜袍的盘子摔在地上。她不悦地瞪了宫女一眼，宫女吓得赶紧爬过去将喜袍装好，却怎么也站不起来。惠游连忙过去扶起她，并帮她端起喜袍托盘。宫女感激地对她一笑，惠游搀着她说，
2: 我送你过去吧，正好要去那边取东西。
1: 王妃见宫女走路一瘸一瘸的，也就默许惠游帮她端着托盘一路朝楚王寝宫走去。
2: 姐姐要去哪里取东西？新房。
1: 走在前面的王妃忽感惠游眼生，便问，
2: 你是哪个宫里的？
1: 尽管王妃看不到，惠游还是躬了躬身说，
2: 奴婢是被安排服侍秦妃娘娘的。
3: 引荐人马恐要夜深才到呢。
1: 说话间，他们已来到楚王寝宫前。惠游边应付着答话，边一路观察地形，多年的训练让他练就了一双鹰眼与敏捷的反应。随着王妃宫女们前行，惠游没遇到侍卫一声盘问。他们正要进殿时，一个侍卫说，
4: 王上来了。
1: 他们闻声回头，果见楚王从门外走来。惠游连忙随王妃宫女们向楚王行礼。满身喜气的楚王爽朗地笑着，
5: 哈哈哈哈，都起来吧。
1: 他转向正妃说，
5: 爱妃为寡人送喜袍，这真让寡人高兴啊。等过几日，寡人一定要好好疼疼你。
1: 正妃刚露出一丝娇嗔，惠游便端着喜袍走向楚王，哪知他尚未迈出两步，一侍卫便挡住了他。惠游并不退缩，低头说，
2: 让王上看一眼喜袍吧。
5: 不用看，郑爱妃选定的喜袍定合寡人之意。
1: 他笑声未断，惠游便冷不防将托盘朝侍卫砸去，之后他蓦地拔出匕首扑向楚王。王妃宫女们吓得尖声大叫，楚王本能地连退几步。一个侍卫倏然扑向惠游，替楚王挡了匕首，身旁侍卫一涌而上。因为匕首不趁手，惠游连攻几次都被侍卫击退。虽在入宫前他已做好与楚王同归于尽的准备，可此时情形分明十分的不划算，大仇未报，他岂能倒下？于是虚晃几下便夺路而逃。闷热的夏夜没有一丝风，范蠡坐在书房里，一边挑灯思索，一边挥笔疾书。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思路，紧接着便传来一时的声音，
5: 大哥。
0: 二弟吗？进来。
1: 范蠡放下了案上竹简，一时一脸凝重地走了进来。范蠡看了看他的脸色，知道是出了什么比较严重的事，于是给他摆了一个坐垫说，
0: 坐吧。
1: 一时没有坐，他站在窗前用手掌扇着风说，
5: 阿牛的伙计去西山拉山货回来说，最近西山涌进一大批人，朋友占山为王的势头，伙计说听口音其中证人为多。
1: 范蠡听了不由得也站了。

0: 起来，他踱了几步后说，
1: 郑国地处中原腹地，乃咽喉九州，从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深受战乱之害难，故此在郑国民不聊生，揭竿而起已成常态。多年前残暴无道的郑哀公姬义被国人打死之后，郑国局势一直没有稳定呢。前不久郑国一个王爷暴毙了，听说要以200奴隶陪葬，如此下去暴民再起，四处流荡，此事意料中事啊。
2: 我看郑人云集西山，不仅仅是因为这里四通八达接诸侯。
1: 是啊，地理之地只是其一，其二恐怕就是二弟所忧虑的，他们大概是看中了桃山的富有，想杀富济贫呐。
0: 一时见范蠡认可了他的猜想，更加着急，心一急就感觉更热了，他的巴掌噼噼啪啪地扇着风，头上还在冒汗。
1: 伙计看得可真切。
2: 我详细盘问了伙计，他说如今聚于西山的已有数百人，最近几日天天都有人往那里赶，他们还配有刀剑，每日都在操练，他们若是
1: 郑人男丁一般都有两种技能，手艺与武功。
2: 桃山如今已成远近闻名的贸易集镇，虽然富裕却无抵御之力，这与昔日几个吴兵骚扰渔村大不相同了，这可如何是好？
0: 范蠡默默走了几个来回后说，
1: 葛总兵调回朝廷升任将军之时曾对我说过，伺候有事尽可派人给他送信，他会让接任他的总兵关照我们，但事情非到迫不得已之时，还是不要轻易请兵绞杀那些被迫揭竿而起的可怜人为好。
0: 说着他看了一眼仍然眼露焦灼的一时，于是说，
1: 二弟，我们分头行动吧，你去一趟临淄，将情况与葛将军讲明，我去西山劝说他们放下刀剑到桃山来，愿意经商就经商，愿意为将就为将，我想他们应该能够接受，若不然等待他们的将是剿灭。
0: 一时见范蠡不但没有怒气，双眼盛满的都是悲悯，他不由得心生感动，于是说，
2: 大哥年纪大了，上山劝说的事还是交给我吧。
0: 范蠡明白平日每当自己说出老字，一时总会找出一些事例来佐证他并未见老，而如今由他的嘴里说出自己之老，只不过不愿让他去冒险而已。那些暴民大多失去理智，一言不慎极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既然祸福难测，范蠡又何尝愿意让追随他一生的一时去冒险呢？范蠡坚定地摇头，
1: 此事二弟不要争了，还是由我去吧。
0: 一时不依不饶地坚持道，
2: 不，大哥坐镇指挥，我尽早去劝说他们便是。
0: 范蠡从一时眼中看到了一种坚不可摧的意志，无奈自己确实年事已高，进山也不便，于是说，
1: 你先不要急着去，等咱们与葛将军联系好了再去不迟。
0: 范蠡即刻展开竹简给葛将军修书一封，一时拿过竹简看了一下说，
2: 那就让子诺去送信吧。
1: 子豪出事后，子诺与楚儿比原来懂事多了，也确实得让他们历练历练了，
0: 一时出门将子诺与范楚叫了进来，简单给他们讲了西山之事后，范蠡就将信交于子诺。父亲，亚父放心，我一定会搬来救兵，彻底剿灭那群乌合之众。范蠡叹息一声说：
1: 诺二啊，他们走向这条路也是被逼无奈啊，你一定要与将军说清楚，出兵是为了让他们出来归顺，而不是剿灭。
0: 范楚忍不住了，吵着说：
2: 我呢？我做什么？明日开始，你去各商铺与掌柜们商议，抽调一些青壮劳力集中操练，另外再去请一些教头来，教授大伙一些拳脚功夫，以防万一。好，幸大二爷平日教会了我们一些剑术，这回总算派上用场了。
0: 一时在他头上拍了一掌。
2: 备战是为了不战，我教你们剑术只是为了防身，千万不可好战呢。
0: 范蠡听了一时那句备战是为了不战，顿感眼眶一热，似乎这话说到他心里去了。此时他的心中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有一时这样忠厚且总能准确无误地领会他意图的兄弟追随他一辈子，忧的是儿孙中竟然没有一人能像一时那样理解他。这一夜范蠡睡得很晚，子时过后，范蠡看了一眼摊在桌上的竹简，提笔挥写复国策三字，他决定穷自己一生绝学，画出强国富民之策，尽一己平生之力，将君王们扩张领地、武力争霸之心引向发展经济、造福于民之正途。楚王宫的这一夜也注定不同往常，不期而遇的行刺弄得楚王已无心试穿喜袍，偏偏在他惊魂未定之时，一阵喜庆的乐声隐隐传来，侍臣跑来禀报说：
3: 主上，迎新队伍已经进宫了。
0: 楚王只好重振精神来穿起喜袍，他边穿边问道：
2: 那刺客还未抓到？
3: 奴才方才去问过了，侍卫们正在四处搜查呢。
2: 郑妃和那宫女呢？
3: 已被令尹关入冷宫。
0: 楚王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喜庆之时他的脸上却毫无喜色。这天晚上月亮特别圆特别亮，好似天神有意诚心瞪大眼睛要看个热闹，似乎天神也不明白为何如此美妙的月圆之夜却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惠游因为不便带剑进宫，手上没了剑，他就像失去魂灵一样，不敢与侍卫们死战。慌忙间他躲进一间小屋，他知道此时的王宫任何地方都不能久留，侍卫们随时都会闯入。借着窗外渗入的月光与灯笼的光亮，他仔细打量这间屋子，发现这里竟然陈列着许多东西。他尚未看清那些东西为何物，外面传来了说话声和砸踏的脚步声，他连忙藏入屋中一角，无意间他的手触到了一件冰冷的硬物，顺手摸了摸，感觉是件兵器，于是将他抓过来，竟然是一柄宝剑。惠游心中狂喜，
4: 真是天不绝我也。
0: 他将剑一把抽出，月光下那剑锋倏然放出一股寒凉，他当然懂得这绝对是一柄稀世之剑，这柄剑给了他豪气，也给了他清醒的判断力。身处刀兵林立的王宫，他必须铤而走险地主动出击，否则他只能寡不敌众，束手待毙。他凝神听了听外面的动静，一阵阵回旋宫院的乐声已将其他声音全部盖过，他轻轻打开房门，趁着四周无人便悄悄走了出去。可他尚未走出走廊，却被一涌而上的卫士包围了。此时的惠游犹如千个魂灵附体，他挥舞着手中的利剑，如雷光电火，且战且退，虽杀得宫中侍卫血光飞溅， 他还是如闪电般一路飞快地退出宫外。此时月光灯光将王宫照得通亮，乐声与人声照样鼎沸喧腾着，惠游无处藏身，只好朝人烟挤挤的人群挤去。侍卫们紧追着，惠游像鱼一样在人群中游离，东转西转，他终于藏入一间库房中。炎炎夏日，骄阳似火，在黄尘滚滚的驿道上，岳太子朱钩正亲自挂帅，挥师朝泗水方向奔去。此前朱钩曾几次在江水流域与楚军征战，但因双方势均力敌，楚军又戒备森严，始终没有多大斩获。朱钩并不死心，决定转战泗水流域，攻楚军一个措手不及。泗水流域本属鲁国属地，但因地处东部咽喉，历来是齐楚越夹击争夺之地。朱钩十分清楚，欲要北上中原，首要拿下泗水，可一旦泗水战起，必然引来齐楚争夺，齐国要西进，楚国要东突，谁也不会放弃这个咽喉要地。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1: 你好，您的快递。
12: 好的，谢谢。
1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女儿，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5: 好看。
1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这小时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许冠杰，叫做《天才白痴往日情》。许冠杰他被尊为香港的歌神，真正意义的歌神，最早的歌神，他也是香港流行音乐祖师，广东歌鼻祖。但是不可否认，许冠杰也是一个很商业的歌手，可是商业不代表着庸俗。现在有挺多的音乐人盲目的抵制商业，觉得商业和品质就是互斥的，谁说商业就不能够做好，谁说做得好的一定就不商业，这两点反正我个人一直觉得他们是不冲突的。久违的旋律当中，我们到昨天的花园里去时光漫步，为的不是时光漫步本身，而是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继续听这一首和刚才这首调调是一样的。

王杰在91年的《为了爱梦一生》这首歌的曲调和刚才许冠杰的《天才白痴往日情》是一样的。王杰在很多歌曲当中都有很浓重的哭腔，但是他的哭腔至少在我这儿一点不会招我反感。可是有的歌手带着哭腔唱歌就让我特别特别难受，比如说有一位姓胡的男歌手，内地的，咱就不点名了哈，总觉得他唱歌一直在哭。他唱那些很嗨的很开心的歌曲怎么都是好像刚刚经历了什么重挫之后的感觉一样，可是王杰丝毫不会有这种感觉，他的这种悲苦的形象是由内而外的。当然是早年哈，后来王杰的生活过得挺幸福的，我觉得幸福是把双刃剑。有人说艺术创作最好的作品都出自于自己生活痛苦的时期，因为痛苦才会刺激人的灵感，才会让人变得更有创造力，而幸福它像蜂蜜一样的把你裹起来之后，你就想啊，不动了，还挺好的。刚才这首《为了爱梦一生》，它的歌词是这么些年我都不太明白的，什么叫为了爱梦一生呢？难道这样的爱只能存在于梦境当中吗？我睡过去了，我做梦，他是爱我的，他一定是爱我的，他必须是爱我的，我不醒来，别人把我敲醒，不行不行，我不要醒，醒来他就不爱我了，这还叫爱吗？这叫单相思好不好？还有一首歌曲是 I Believe 范逸臣唱的那首歌，原来我们觉得是一首挺美好的情歌，但是后来经过词作者阿怪的解读之后，我也发现那首歌也是一个纯单相思的歌曲。什么 I Believe， 当我站在你家门口，下雨了你看了也一定会难过，切，别人都不知道你的存在，你在那儿偷窥，还觉得人家会难过，还觉得人家是爱你的。单相思什么的最苦了，暧昧什么的也最苦了。一放情歌就会有很多很多这些关于感情的关于感性的话语会蹦出来，

王杰翻唱的《大约在冬季》。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你可以看到非常清纯的容祖儿，下次 K 歌的时候注意留意一下，坐在王杰开的车的副驾上的那个女孩就是当年的容祖儿。关于王杰，有人说他的歌是适合大叔听的，在经过了工作的蹉跎、感情的打击、岁月的沉浮之后来听。我觉得倒不一定这样子吧，王杰的歌可能会给少年作为预习，告诉你将来你的爱情可能会像他这样的受伤，你的人生可能会这样的跌宕起伏，预习之后以后再遇到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茫然失措了。当然也很适合20到30之间的男子来听，因为可能这个时期你经历的这种人生的境遇和歌里唱的是差不多的，特别有共鸣。再往后当你成为一个叔叔的时候，你就会去复习了，哦，当年我爸就这样走过来的，没有当年的那个青涩小正太，哪来今天这样的一个睡有成的高富帅呢？所以不要小瞧任何一个背着双肩包穿着牛仔裤和板鞋的小正太。我没说我自己哈，我早过那年纪了，10年之前还可以那么说。王杰他在当年是以浪子的形象出现的，而在那个时期还有一位也是以浪子形象出现的，那就是齐秦。如果要对比这两个浪子之间的区别的话，那王杰就是从他的出身到他成长的经历，他不得不浪子，这种是由内而外的。而齐秦本来是出生在一个家境很好的家庭当中，他的这种浪子气息更多的就像诗人一般的，再说难听一点，有人就会说是那种没事找抽型的，但是齐秦不是这样子，齐秦的这种浪子气息刺激了他的创作，让他当年有那么多非常棒的作品出现。虽然说现在齐秦大哥的嗓子和当年完全没法再比，可是不可否认，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历程当中，绝对有过那么几首齐秦的歌曲，让你在水房高歌，让你在爱情当中跟着流泪，让你在狂放的时候跟着嘶吼。现在来听到齐秦翻唱王杰的歌曲，这两首刚好是换过来唱，齐秦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如果要从两位浪子当中选择一位作为我们现在心中那种浪子的代表的话，我相信齐秦可能会票数更高一些，因为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一点都不差，我们不至于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而在别人看来好像你物质生活都挺好的情况之下，你为什么还总是向往所谓的远方，总会有那种想流浪的冲动，总是会有想逃离城市的这种情节呢？所以齐秦的这种浪子情节也许更能够符合现在很多年轻人心目当中关于流浪的那种情愫吧。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命运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

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静谦作词、少年配谱曲、房东的猫演唱的《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这个歌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描写了一个姑娘生活在大大的城市当中，第二部分是一个小伙子也是在一个大大的城市当中。尤其第一个部分的某一些片段写得特别特别。

传神，一天跟你说一说。驻足路边廉价的小摊，斤斤计较的还价着梦想，找回一些零碎的轻狂，打包了带余温的谎。在街边廉价的小摊驻足，还在讨价还价，而讨价还价的可能不是价钱，而是梦想。打包的不是剩饭剩菜，而是零碎的轻狂以及余温的谎。还有后面这一句，脱下的高跟，卸去微笑的妆。原来这个妆容是微笑的，原来白天很多的微笑都只是化妆化出来的，好像是一个提线木偶。我们的主人告诉我们应该笑，于是我们露出非常职业的笑，甚至于露出几颗牙齿都是有规定的。但是到了晚上，把这样微笑的妆给卸掉，任由自己面无表情地舒服窝在沙发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涂慧源老师编曲，潘越云演唱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当有个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敢不敢直接回答呢？

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或者不是，其实都不是残忍的，而残忍的可能是一个人在问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另一个人茫然地说您哪位。我不要想到张玉堂，各位还记得这个名字吗？小时候看的新白娘子传奇当中，小青的只开花没结果的张公子张玉堂，好像后来张玉堂叫小青大姐，是不是？大姐您哪位。这个时候其实小青什么都记得，但是张公子已经完全忘了。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我知道曾经是，只是现在及以后我们的生命再无关联。这首歌也许在很多人记忆当中都是一首情歌，包括一些歌手演唱的时候，我也听过很多不同的翻唱，加入一些什么 baby no no yeah yeah 这样的处理。此前也跟小春老师讨论过，说那些类似于像葱花啊香菜啊什么的加一点可以，但是乱加就有点不对。因为这首歌不是一首情歌，而是当年的小虫，年轻的小虫写给自己的一位叔叔，也可以说是他干爹的。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握住是你冰冷的手，这些词句你都可以看出是在对一位已经离世的人唱的，而并不是一位爱或者不爱的人唱的。至于这首歌背后的更多故事，咱们此前讲过很多次，你也可以直接搜索一下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背后有一个也许看了之后有些伤感的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自于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小虫老师。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在进行着灵魂拷问，这种感觉就像是你春节回家的时候遇到一个三姑或者六婆，坐下不一会儿就开始，在哪工作，一个月挣多少钱，年终奖多少，有对象没，什么时候带回家让我们瞧瞧，结婚了呀，什么时候生娃，生娃了呀，什么时候生二娃。刚才在生活层面拷问，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你不敢回答，接着又从亲情层面问，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接下来该到爱情层面了，要问你一个问题，爱我你怕了吗？结果你更不好回答，你说怕不怕，好像都是找死。张玉恒李怡君，爱我你怕了吗？

有时候看一些音乐真人秀节目，年轻歌手们不停地说我是在用生命歌唱，我想说你听一下人家姜育恒先生唱歌，动不动是这样唱，这个才是在用生命歌唱。还有就是觉得抖音应该找姜育恒先生代言哈，因为他这个抖的音真的是很有特点。爱我你怕了吗，张宇也是，就是像骑在拖拉机上面这样唱歌的感觉。不好意思啊，前辈们得罪了。爱我你怕了吗，这个问题怎么回答都是在找屎，此话怎解呢？你说不怕，那就证明我虐你不够呀，那我应该加倍努力哦，我应该每天拿老拳拳捶你椎间盘。如果你说怕的话，那他又觉得啊，你不爱我，亲爱的你不爱我，嘤嘤嘤。所以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呢？也可以说风太大没听清，或者是没戴眼镜没听清，再或者就是哦，不好意思，家里猪还没喂，告辞。刚才从三个层面在对你进行灵魂拷问，先上来就问，请问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是 OK。 那下一个问题，请问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是。好，下一个问题，那么爱我你怕了吗？你怕或者不怕都没事儿，就算是我们都幸福了。那最后一个灵魂拷问又来了，这个人问的是幸福了然后呢？对啊，然后呢？没有然后的。

0: 爱我。
1: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二，江郎山花间岭酒店获评首批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周三，我市选派第二批文化特派员，江山队勇夺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4连胜。周四，市人大常委会召开评议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会议。周五，省18运足球比赛女子乙组在江开赛。周六，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3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切实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切实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的重要性，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狠抓隐患排查，聚焦安全生产，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 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聚焦防汛防灾，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要求，紧盯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见底、整改彻底。要压实各方责任，市领导要常态化做好挂联乡镇的检查指导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各项部署在一线落地见效。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各司其职，宁可抓重不可抓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近日，由浙江省林业局联合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省总工会六大部门共同评定的首批浙里山区康养目的地名单正式发布。本次全省仅有21家单位获评，其中江山市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成功入选，荣获省级森林康养金字招牌。浙里山区省级康养品牌立足全省森林康养基地建设成效，深度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聚力打造集生态休闲、自然疗愈、健康养护、人文体验、产业融合于一体的高端森林康养标杆。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坐落于江山市石门镇郎峰村，紧邻国家5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与青羊毛氏文化村相依，酒店融自然野趣与人文温度于一体，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洁净。23间客房均为180度至270度全山景房，推窗即览江郎山胜景。项目总占地110亩，经营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配套的接待中心、咖啡吧及游泳池等设施与50亩生态茶园、品茗室、爱情玫瑰园等相应成趣，构成山居生活的多元场景。近日，我市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2024年，我市启动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省市县三级19名文化特派员分赴19个乡镇街道，两年来累计策划特色文化惠民活动500余场，汇集群众近4万人次，培育基层文化人才队伍320支。通过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增收70余万元，推动文化服务从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变，有效激活乡村文化活力，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答卷。会议充分肯定了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取得的成效。会议要求第二批派驻人员要以首批先进典型为标杆，扛起新使命，摸清派驻村的文化家底，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记忆，凝聚村民情感认同，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推动精神财富转化为可体验消费的经济价值，为派驻村找准独特定位和发展优势，深化一镇一品，以项目化方式走好可持续振兴路子，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会议通报了全市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情况，并宣读了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文件。江山市级文化特派员代表、衢州市级文化特派员派驻乡镇代表、省级文化特派员代表及派出单位代表分别做交流发言。7月14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继续开战，江山队客场挑战开化队，全队上下稳扎稳打，攻防兼备，最终以89-57的比分拿下4连胜。19:30，裁判哨响，比赛打响，江山队开局就打出流畅配合，率先得分，为球队开了个好头。双方你来我往，攻防转换节奏飞快，比分交替上升。首节尾声，江山队抓住对手失误完成得分，以2分的微弱优势暂时领先。经过短暂调整，江山队以一记3分球吹响第二节进攻号角，全队传球配合行云流水，接连打出进攻小高潮。半场战罢，江山队将分差拉开至16分，以46-30占据领先优势。一边再战，江山队延续良好竞技状态，没有给对手反扑机会。末节比赛，队员们稳住节奏，从容把控局势，没有松懈。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89-57，为后续赛程打下良好基础。本场比赛，江山队7号球员程速火力全开，全场砍下20分，成为得分王。此战过后，江山队4胜0负积8分，继续领跑积分榜。 7月15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平邑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参加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王展应邀参加会议。3月份启动对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评议以来，各评议工作小组深入各有关乡镇街道、相关企业、基层单位、项目现场，累计召开各类座谈会50余场次，走访人大代表和各界群众600余人次，收集梳理原始意见建议1440余条，全面了解被评议部门近3年来依法履职情况，广泛听取代表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形成了客观公正的评议报告。汪胜强调，评议好不好，关键看整改。被评议部门要端正思想态度，以直面问题的自觉改进工作，以群众满意的标准检验成效，切实体现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政治担当。要聚焦目标任务，抓紧制定整改方案，部门上下协同发力，对症下药推进整改，确保渐渐改到位，事事见成效。要主动对接沟通，对改到位推进中需说明的问题，要向代表和群众坦诚交流，如实说明，用真诚沟通和实际变化赢得代表和群众的认可。要注重标本兼治，将评议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真正把评议成果巩固好、拓展好，推动整改成效转化为部门依法履职、服务群众的长效动力。7月16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原力杯足球比赛女子乙组在江山鸣哨开赛。本次比赛吸引了全省9支代表队，共计187名女足运动员参加，赛事为期10天。当天上午，滨江高中足球场上，嘉兴市代表队与台州市代表队展开较量，常规时间战成1-1平。在点球大战中，嘉兴市代表队顶住压力，最终以4-3、点球3-2的总比分赢得开门红。在衢州第二中专足球场上，绍兴市代表队与宁波市代表队的对决同样激烈上演，两队在场上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和默契的团队配合，精彩瞬间接连不断，最终宁波市代表队以3-1的比分战胜绍兴市代表队。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扩能提质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锚定民生需求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服务业扩容升级、提效增质，更好发挥服务业对稳增长、惠民生、扩就业的支撑作用。副市长苏清华等参加。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万商城生活家居广场，实地考察专业市场提质升级情况。万商城是江山规模最大的建材家居市场，在详细了解市场运营管理和商户经营状况后，黄晓斌指出，江山拥有深厚的木门家居产业基础，万商城要立足这一优势，加快从传统建材卖场向产业加市场融合发展平台转型，推动专业市场与本地制造业深度融合。要加快设施设备改造升级，不断提升专业市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本土建材家居消费品牌。最后，黄晓斌来到百象衢州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电商产业发展现状。百象控股是一家线上全渠道数字零售运营服务公司，黄晓斌鼓励企业持续强化创新引领，深耕电商运营、本地生活服务和自有品牌孵化等业务板块，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他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在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晓斌实地考察企业电商加电商融合发展情况。驰骋控股旗下拥有左邻右舍、生活驿站两大连锁品牌，总门店数超6000家，2025年位列中国便利店 TOP100 第6名。黄晓斌详细了解企业在渠道拓展、物流配送、数字化运营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面临的困难。 他指出，驰骋控股是江山本土成长起来的服务业龙头企业，要以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契机，进一步发挥电商加电商融合优势，加快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持续做大做强。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服务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8: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9: 吊柜矮一点点，
10: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9: 灯光亮一点点，
11: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9: 字号大一点点，
12: 3.68块看清楚了。
9: 声音小一点点，
10: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9: 路宽一点点，
11: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9: 坡缓一点点，
13: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9: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5: 挺好的，
16: 挺好的。
9: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7: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9: 是先有鸟，
18: 是先有蛋。
19: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8: 为什么？
19: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0: 向左，
21: 向左。
20: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1: 向右，向右，向右。
20: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2: 马克吐温曾说过，上帝先创造毛里求斯，再以此创造了伊甸园。这个拥有海底瀑布、绝美彩虹、绚烂流星的岛国，稳坐全球蜜月圣地 TOP3 的神秘之国，远不止海岛那么简单。它是非洲唯一可以自由行的免签直飞国，国内直飞11小时左右可达，比马尔代夫地质景观丰富，比塞舌尔出行更便捷，比东南亚海岛清幽。鹿岛是毛里求斯东端海岸的一个小岛，这里是毛里求斯最美的海滩，有着不来鹿岛等于没到过毛里求斯的说法。美丽的海天一线美景和丰富的水上运动项目特别吸引人。岛上环境，鹿岛拥有天然优美的礁湖，水面宽阔平静，沙滩洁白细腻，因曾经有鹿群涉水渡过海湾而得名。海水格外的清澈，而且层次感分明，无论是浮潜还是深潜都非常的适合。岛上还有淡水湖泊、壮美的瀑布，绝对是毛里求斯海岛度假的首选。在毛里求斯西南部的黑河山上有一处神奇的山坡，在这片山坡上有着同时拥有7种不同颜色的泥土，这便是鼎鼎有名的七色土奇观，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处有该奇特地质的地方。这些泥土是由火山喷发出来，经氧化后而变色，因腐蚀而形成的一个个波浪形的小山丘， 经过太阳的照晒，折射出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七色土的四周植被郁郁葱葱，唯独这一片七彩的土地上寸草不生，面积不大，周围有栏杆围着，游客可站在栏杆内的观景平台上俯瞰这片七色土。带状彩色泥土宛若一道道彩色的小溪流入森林之中，真是一场视觉享受。洛邑港位于毛里求斯岛的西北海岸，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是毛里求斯的首都，也是当地最大的海港。城市很小，但非常热闹，集市里的人络绎不绝，非常适合游客淘货。如果你对当地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前往武器广场，它在港口附近，并接连着港口与政府办公大楼，也是这座城市的历史中心。广场上有排列整齐的热带棕榈树和炮台。洛邑港有很多的购物中心，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中央市场，这里是当地生活和传统中心。走在中央市场内，摊贩请你品尝当地不同美食的吆喝声此起彼落。当地手工艺品靓丽沙龙，五颜六色的蔬果，加满了咖喱或酸甜调味料的辛辣开胃菜，应有尽有。你可以在这里尽情地砍价淘货，也可以在这里买上几张明信片寄给朋友。毛里求斯北部有一处非常浪漫的地方，在静静的幽灵深处，一座小小的红房顶教堂，正以其独特清新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人前来欣赏。这就是红顶教堂。教堂景色，这座由法国人建造的红色屋顶的教堂已有百年历史，它静静地矗立在海边，白墙红顶的建筑衬托着绿色的草坪以及后方湛蓝的大海，使得教堂成为了毛里求斯较为受欢迎的明信片取景地之一。大湾是毛里求斯北部的一处海湾小镇，这里的海水静谧，沙滩细腻，更是当地的浮潜圣地。你可以在此浮潜以及深潜等项目，还可以出海追逐海豚。地形特征，大湾因为地处海岛北部的曲形峡湾而得名，是毛里求斯北部的海湾小镇和重要景区。在三面陆地环绕之下，湛蓝的海水到此显得格外静谧，仅是一湾白净的沙滩便令无数毛里求斯的游人趋之若鹜。最受摄影师追捧的自然桥，一块黑色的礁石经历了无数次的海水冲击后自然形成了一座桥。站在礁石桥上眺望大海，巨浪滔天，浩浩荡荡，壮观不已。乐于公园地处毛里求斯海岛南部一处风景如画的自然保护区，超过3.5万平方米的茂密翠绿植被在这里一路延伸，养育着来自马达加斯加的超过1500只的尼罗河鳄鱼，以及500岁高龄的象龟，是生物资源丰富的毛里求斯的又一宝藏。卡塞拉飞鸟公园是毛里求斯最大的动物园，在驯兽师的指导下，游客可以和狮子一起散步，给长颈鹿喂食，与斑马同行，和动物们亲密接触，十分刺激。即使你去过国内出名的上海野生动物园或者长隆野生动物园，凯撒拉依旧能够给你不一样的惊喜。你可以亲手摸到狮子、猎豹、猫或者叟猫，这一定是值得纪念的美妙体验。萨马

条白练双瀑直泻而下，两条瀑布在半空合为一体，跌着瀑布下方的深潭，潭水沿着山谷间的河床蜿蜒流向远方。毛里求斯最佳旅游时间是6月到11月，白天穿夏装即可，女性可带一件薄薄的防晒衣，白天的太阳比较毒辣，主要防晒，夜晚的空气非常的清透，气温较白天会下降一些，在海边散步时海风会带来丝丝凉意，体寒的朋友需要一件薄外套以防万一。国人讲究入乡随俗，我们在旅游的时候有些当地的风俗不得不去了解。非洲打招呼忌用左手，非洲流行的打招呼方式举起右手，手掌向着对方，目的是表示我的手并没有握石头，它是友好的象征。非洲人对这个 black 和 negro 二词不但有抗拒心理，而且不承认它的含义，强调肤色不同在非洲是最大的禁忌。称呼非洲人最好照他们的国籍来称呼，非洲人国家意识相当的强烈，直呼其国名他们听来很受用。这里有印度洋上最美的日出和日落，一天之中可以多次出现彩虹的地方，入夜整座海岛被满天繁星笼罩，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一座超级低调的宝藏城市——福州。这里一半为山，一半入海，既有大海的浪漫，又有群山的壮阔。每年限定的蓝眼泪景观，深邃的让人沉醉。每逢春节的游神文化，传承了一代代福建人的信仰。更让人意外的是，这里是一座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是江南文化的终点，闽文化的起点。这里更是一座人才辈出的有福之州，林则徐、严复、冰心、林徽因，中国著名人物都来自这里。走进这座城市，你会发现古韵和文艺在这里并不冲突，古建筑和粉色城堡毫无违和感，它们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故事。它还有一个超级柔情的名字——榕城，因满城榕树而得名，因一棵古树绕路建成，

这里也是中国茶港，中国三分之一的茶叶从这里走向世界，尤其是茉莉花茶销量居全国之首。这里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纽带，丰富的海水滋养着一代代当地渔民，丰饶的海产养殖流入牧场牛羊，从而形成独属于这里的海洋牧场。这里就是全国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会，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古城福建福州。提起福州，总绕不开它的美食，独特的地理优势让这座城市山珍海味俱全。当天海里捕捞上来的新鲜海味可以直接送上餐桌，还有老福州人最爱的锅边、肉燕、鱼丸、捞化，几十块钱可以吃到撑。从早餐到夜宵，样样不重样，这座城市仅仅为了吃就可以去一趟。最容易忽略的历史记忆藏在福州的古建筑里，街巷是福州的灵魂，没有街巷的福州也就丧失了一半烟火气和市井味儿。只有置身在斑驳的古街巷里，才能感受当地人慢悠悠的生活节奏。有人说，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从中原战火燃起时，一代代移民南下，最后在福州创建新家园，随后便形成了一座座最具当地建筑的马鞍墙。这里又被称为中国明清建筑博物馆，白墙黛瓦，青苔斑驳，在这里能探寻得到林则徐、林觉民、林徽因、冰心等众多近代知名人物的故居。这里是福州的历史之源，是福州的文化之根，走过巷子与一座座古厝，也就摸清了这座城市的人文脉络。如今这条古巷已是年轻人来福州的美食打卡地，有超级多的小吃，红利肉燕、永和鱼丸、白饼圆，超级适合吃货们。除了三坊七巷外，福州的上下杭也值得一去，它是闽商文化和福建海洋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繁华而浪漫。福州人以海为生，千百年来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早在400年前，世界各国的船只则会沿海上丝绸之路奔赴福州而来，当地人为了指引船只建造罗星塔。后来有传闻，远道而来的海外船员遥遥望见罗星塔，便开始为到达中国而欢呼，因此此塔也被称为中国塔。这座塔是国际公认的海上重要航标之一，也见证了福州一朝又一朝的历史变迁。古塔位于罗星塔公园，虽然距离市区有点远，但想要了解福州近代史，不妨来罗星塔一睹风采。视线顺着乳白色的解放大桥向远处延伸，在川流不息的闽江岸上，浅黄色的欧式古堡渐渐映入眼帘，那就是中洲岛，矗立在闽江中心的南台明珠。7万多平米的岛屿上，坐落着童话般梦幻的欧陆风格建筑，由李银华侨张李兴斥资建造。这里是台江区与苍山区的分界线，远看就像一艘巨大的游轮，朦胧魔幻地存在着，令过往的旅人心生向往。满怀好奇地走进这座浅黄色的古堡，准备好在中洲岛遇见 Wes Edison 的电影了吗？走到中庭，一座粉色巴洛克式建筑赫然现身，令人能感受到这里洋溢着的地中海气息。粉色墙体在阳光照耀下更加显得鲜艳温暖，惊艳了前来闲逛的青年人们，成为当地人才知晓的现实版布达佩斯大饭店。欧式外衣下是小商品市场的天地，玩具、家纺、花艺，充满了市井气息，但不急躁。富商张李兴曾想将这里打造成购物岛，原先的东方威尼斯构想并不合时宜，招商不顺的中洲岛因为海峡国际服装批发城入驻，逐渐成为了一世独立的商贸城，许多小商品批发商常驻于此，在闹市之中做着平静的生意，被人民日报选为中国最美步道，被美国国家地理组织提名为全球最美的10条步行道的福道。
获得的赞誉无数，荣获了 DFA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浮道更像是一件艺术品，盘旋在城市的森林里，漫步于浮道上，郁郁葱葱的绿色让心情变得舒畅起来。约长19公里的浮道，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贯穿了福州的五大公园，并串联起了杜鹃谷、紫竹林、兰花溪等景观。虽然走完整条步道大概需要半天左右，但盘旋的设计让行人在游玩时不会产生太多的疲惫感。不止白天，蓝调时刻的浮道也很有韵味，灯光亮起的它如龙般盘旋于山间。少有游客的东海好望角没有景区，却处处是景。靠海吃海的七大村，家家户户都依赖打鱼为生，许多渔民为了方便出海捕捞和海上养殖，干脆就在海上筑起了房子，数量一多竟构成了一个个海上小渔村。长此以往，海上渔城七大村不仅成为了国内最大的海上网箱养殖场之一，更吸引了一众设计师慕名前来。比起早已声名在外的霞浦，七大村也是毫不逊色的。渔网是海上的五线谱，而一艘艘渔船就是其中跳跃的音符。来七大村比登顶奇冠顶更不容错过的事，必须是在鱼排上吃一顿海鲜大餐了。渔家用自家的船接你前往海上的鱼排，有些热爱生活的渔民还画上了可爱的墙绘，装饰自己在海上的家。他们每天都走在窄窄的木条上，哪怕身负重物却依旧如履平地。北港村是临海最近的村庄，红砖瓦青石条的石头似乎是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晚上抬头便能看到璀璨的星空。侯岩岛是距离台湾最近的岛屿，这里到处是嶙峋怪状的奇石，再加上蔚蓝的天空与碧色的大海，犹如置身遥远的异国。平潭岛是世界上蓝眼泪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而潭南湾则是平潭岛遇见蓝眼泪几率最高的地方。在合适的季节来潭南湾，遇见一场星空坠入大海的奇观。欣赏了福州的美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福州的美食。荔枝肉是当地人超爱的一道美食，腌制好肉后在热油里翻炸后捞出，再把土豆片炸熟，最后将肉和炸好的土豆一起裹上酱汁翻炒，做好的荔枝肉酸酸甜甜，入口脆嫩，超级下饭。锅边是一道可以让旅居的福州人瞬间涌起乡愁的家乡美食。磨好的米酱沿着锅边绕一圈，烫成干皮后在刮调好的汤里加上虾米、花蛤等佐料，一碗锅边就做好了。吃锅边一定要配油饼，暖心又暖胃。为了这一口，很多老福建人可以凌晨3点起来吃，感觉在福州一天24小时都可以打卡到不同的美食呢。来福州怎么能错过鱼丸呢？从小时候校门口的卖鱼丸小店，到街头巷尾的鱼丸店，再到各大宴席里的鱼丸，可以说鱼丸几乎贯穿了整个福州人的一生。想要做出好吃的鱼丸，必须要用新鲜的鱼肉一直捶打，这样入口才会有弹性。福州人吃饭讲究一个鲜字，因此打好的鱼肉和粉的比例一定要刚刚好，这样咬下去才能有满满的鲜味。鱼丸里包裹的是肉馅，咬上一口汁儿，在嘴里爆开就一个字，爽。吃肉燕保平安是很多福州人的口头禅，肉包肉的肉燕对于肉食动物者来说实在是太友好了。煮好的肉燕味道鲜美，咬下去 Q 弹又爽口，一人连续吃2碗不成问题。福州的美食更是令人垂涎欲滴，佛跳墙这道集山珍海味于一体的佳肴，以其醇厚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为福州美食的代表。还有鱼丸 Q 弹滑爽，咬上一口鲜香四溢，肉燕捞化等特色小吃也让无数游客流连忘返。这些美食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味蕾，更传递着福州的独特风味和生活态度。福州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茶馆里，人们围坐在一起品着清香四溢的茉莉花茶，谈天

桌立，享受着悠闲的时光。那淡雅的茶香萦绕在空气中，沁人心脾，仿佛在诉说着福州人的宁静与淡泊。福州，一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滨海名城，这里古老的街巷诉说着岁月的故事，青石板路印刻着时光的足迹，三坊七巷的古韵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展现着福州的文化底蕴。引江的波光荡漾着这座城市的灵动与活力，佛跳墙的醇厚滋味是福州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这里的风土人情如同一首温暖的诗篇，充满着浓浓的烟火气。在福州，你可以邂逅历史，感受文化的传承，可以拥抱自然，领略山水的魅力。愿你带着福州的美好记忆，走向下一段精彩的旅程。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伙食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2: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9: 真
8: 不错，
9: 真不错呀，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1: 嘿，看着就敞亮。
12: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强。

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紧。
3: 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向左，
13: 向左，
1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4: 法国诗人罗曼·罗兰所说，法国人之所以浪漫，是因为他拥有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广阔地区，西面与伦格多克河接壤，东面是意大利。普罗旺斯的空气中总是充满着薰衣草的甜美香气，这里的紫色花田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马赛旧港，旧港区是整个马赛地区的重心和精华所在，不仅因为此处是马赛的起源地，在200年前曾是世界第三大港口，更重要的是纯粹的马赛风情只有在此地才能一览无遗。旧港周围有许多著名的古迹，包括路易十四时代建造的圣约翰城堡和圣尼古拉城堡。除此之外，旧港还是马赛人的生活娱乐中心。旧港一带是著名的美食街区，港口的餐厅大多经营着一道著名的马赛佳肴——马赛鱼汤。旧港其实并不旧，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重建的，但当地人还是以旧港称呼它。除了习惯，应该是有一份历史情感在其中。每天清晨，这里的鱼市场非常热闹，码头则停满小渔船及小艇，整个港湾都充满着法国南部特有的休闲气氛。阿维尼翁断桥，断桥又叫圣贝内泽桥，是12世纪的著名桥梁，横跨于罗纳河之上，起到通往对岸英俊的菲利普国王城堡的作用。远长度约为900米，但因经常遭受洪水袭击，危险系数不断增高。终于在1668年特大洪水后，最初的22个桥拱今日只有4座保存下来，成为了今天的断桥。因为不完美才深入人心的法式浪漫，断桥未修复成原样，而是有这样的美独立存在。由于它是法国传唱度极高的民歌，在阿维尼翁桥上的灵感来源则令人向往。桥上残存的贝内泽小礼拜堂则向人讲述了牧羊人贝内泽受到神的启示和差遣，疯狂请求村民捐献，终其一生辛苦盖成这座连接两岸的石桥，造福了当地居民。塞尚画室是著名的印象派代表画家保罗·塞尚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在这间画室诞生了数十幅，如今被保存在全球各大博物馆内，其中有晚年名著的大玉女。保罗·塞尚被誉为是近代绘画之父，1839年出生在普罗旺斯埃克斯，后到巴黎求学发展。

于1896年重返家乡。梵高养老院是一座有300多年历史的四方形建筑，这里面曾是梵高在阿尔勒住的医院。梵高因精神失常割下了自己左耳后，被送到了这家医院接受治疗。在1889年4月，梵高创作了阿尔勒医院中的花园，如今医院早就搬迁别处，疗养院的中庭则保留着他当年时候的布局。夏天的时候繁花盛开，一如他的画作。塞南克修道院是著名的西多派修道院，位于普罗旺斯的阿维尼翁东部，修建在拉韦达田野尽头静谧的山谷中，也是《山居岁月》一书的故事发生地。许多游人来此的目的是为了一睹修道院前的薰衣草花田，这里也被称为全法国最美丽的山谷之一，经常出现在明信片上。直到现在，这座1148年就已修建的朴素建筑中还有正统的西多教士在修行，如果在开放的时间内到达，还可以进入修道院内部参观年代久远却仍在被使用的修行室和图书室。瓦伦索勒是世界上大片薰衣草种植地，是香水、薰衣草、又见一帘幽梦等影视剧的取景地，这里或许可以称得上是超美的薰衣草观赏地了。在每年7月的第三个周日，瓦伦索小镇都会举行薰衣草节，那时候整个小镇上到处弥漫着浓郁的薰衣草香。薰衣草开花时间根据当年的气候情况会有上下浮动，对于瓦伦索勒的薰衣草，一般来说黄金的时间段是6月25号到7月10号期间，但是所村的薰衣草田由于海拔高，所以花期比瓦伦索勒的推迟大概半个月左右。如果薰衣草和向日葵都想看，那就安排在7月中旬前。如果你从巴黎出发，建议先乘坐 TGV 高铁前往阿维尼翁，全程只要2小时40分钟，非常方便。到达阿维尼翁之后，再根据行程选择前往薰衣草花田。薰衣草花田是普罗旺斯的大热点，但是缺点却是公共交通甚少。如果你的旅行时间少于3天，建议选择自驾、拼车或参当地团的方式游览。当地一日游路线非常多，在阿维尼翁、马赛等都有，可以在网上预定，也可以在当地直接报名参团。如果要在普罗旺斯地区待上4日及以上，建议选择跟团，8人以内小团为佳，大巴车团根本无法开到薰衣草花田，切记哦。另外和大家分享一些薰衣草花田使用的小贴士，游薰衣草花田需要注意蜜蜂，进去拍照一定要沿着空地走，不要踩踏薰衣草，拍照穿浅色衣服或者是白色衣服更好看哦。不要忘记摄影的黄金时间，日出和日落往往都是拍薰衣草花田的合适时间。如果你能住在花田周围，那就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个黄金时间来拍摄了。法国南部地区冬部温和，夏季炎热，昼夜温差比较大，出门最好带一件薄外套。需要注意的是，法国南部地区紫外线强烈，必备墨镜、防晒霜等防晒工具以防晒伤。去看薰衣草的游客可以优先选择住在阿维尼翁，既可以在城内欣赏精彩的戏剧节，当地有很多去看薰衣草的团，是普罗旺斯的核心地区了。如果没有订到阿维尼翁的酒店，还可以选择马赛、埃克斯、尼斯，都离赏花比较近。如果只是为了薰衣草而来，建议马赛和埃克斯，性价比比较高，选择性也比较多。如果要同时游玩蔚蓝海岸，可以选择尼斯，交通方便，距离其他海岸城市也很近。在阴凉的露台上享受悠闲的午餐，伴随着蝉鸣的声音，享用着冰镇气泡酒，这才是真正的普罗旺斯。在当地的露天市场下，你能找到那些在阳光下自然成熟的水果和蔬菜，金灿灿的橄榄油、新鲜山羊奶酪和当地的干香肠。接下来盘点一下普罗旺斯必吃的美食吧。索卡是一种用的大鹰嘴豆制作而成的美味煎饼，它在一个宽约1米的铜板上用燃木烤炉

0: 烹制而成，主要材料包括鹰嘴豆粉、橄榄油、盐和水。刚刚出炉的苏卡既薄又脆，顶部略微焦黄，更给它增添了一层口感。你会常常在街边小吃摊上发现它的身影。它以小碎片的形式销售，所以大量的糊消碎。和它搭配最好的饮品应该是一杯冰镇粉葡萄酒。 Partis Farsis 字面意思是小鲜或现小，这个音译会导致你常常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菜单翻译，因为这道美食名字里没有名词解释究竟是什么馅。事实上它是典型的地中海菜，通常是茄子、西葫芦、辣椒和西红柿横向切开，中间塞满丰富的肉馅，和再在上面撒上一层面包屑，慢慢烘烤。出炉后里面的肉馅鲜美多汁，加上面包糠的酥脆和外面蔬菜的清香。 Ratatouille 这也是普罗旺斯最著名的美食了，很多游客都知道这道经典砂锅，是因为迪士尼曾在2007年以 Ratatouille 为名上映了一部美食动画电影。这是一种蔬菜砂锅，由西红柿、洋葱、西葫芦、茄子、辣椒、大蒜。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

0: 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1: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3: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 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1: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0: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4: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0: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5: 我是陈芷叶。
6: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5: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6: 你总说世界人群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5: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6: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限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缺，佛路随便可干切，管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

0: 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0: 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到目前，我国已经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4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再来关注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后天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关爱留守儿童，
4: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5: 沾湿毛巾，罩住口鼻，
4: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5: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4: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5: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4: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5: 就地打滚，后雾盖灭，
4: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5: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4: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6: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1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1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3: 嗯，
1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

0: 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2: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3: 今天是我生日啊。
2: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3: 这是做啥？
4: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5: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6: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7: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6: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7: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8: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9: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0: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8: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9: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0: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8: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1: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2: 嘿，下午好，北京时间16:39，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各位周一好，我是洪小莹。今天的都市生活家要跟大家来说说专属的护心菜啊，在这个夏天啊，我们要注重养心啊，那照着吃呢，少得一些慢病啊。而且我们今天会根据这个男女哈，它会有一个专属的护心菜，到底是会有什么区别呢？但其实我觉得饮食上面，我们不管是男女啊，都是要均衡一些。在预防心血管疾病这件上面呢，这件事情上面到底怎么吃效果好呢？一项长达37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啊，这男女各有专属的护心菜。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会提供到一份实用的吃果蔬的说明书啊。说到女吃菜花，男吃豆，护心效果好。那么，意大利的营养代谢和心血管疾病期刊发表的新研究显示啊，男性多吃豆类，女性多吃十字花科蔬菜，更能够降低一些风险疾病的风险。那么，澳大利亚的相关的一个团队啊，他们是有这样一个数据，长达了37年的一个纵向队列研究项目数据。

0: 分析了成年男女的饮食结构和多种慢性病预警指标之间的关系，包括腰围、血压、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血糖水平。结果显示呢，在20多岁的年轻人当中，近1/5出现多项危险因素，但那些每天额外摄入到一份正确蔬菜的参与者呢，患病的风险显著降低了。具体而言，吃更多的豆类，比如说黄豆、扁豆、豌豆的年轻男性出现心脏病风险的可能性更低，而吃更多十字花科蔬菜啊，西兰花、菜花、卷心菜这种十字花科的啊，年轻女性呢更不容易出现糖尿病和心脏病的早期迹象。果蔬摄入不足会伤心，哈，这是不是第一次听到啊？由于果蔬是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和生物活性物质的重要来源，摄入不足的后果就是伤心。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呢，果蔬摄入过少是10大死亡高危因素之一，在全球范围内估计造成约19%的胃肠道的癌症、31%的缺血性的心脏病和11%的中风。那么有一个期刊研究说呢，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啊，果蔬摄入不足的话，会极大的增加心血管病死亡的风险。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营养专家给出了一个吃果蔬的说明书哈、这个说明书我们该怎么样把它利用到，就放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怎么去执行呢？天天吃，餐餐有啊。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呢，成年人啊，每天应该摄入300到500克的蔬菜。其中这个深色的蔬菜占到一半，每天应该摄入水果是200到350克。那么三餐呢都要有蔬菜，早餐你可以选择黄瓜、西红柿、胡萝卜等等啊，方便快速吃。午餐和晚餐呢，蔬菜应该占餐盘的一半左右。我觉得我们早餐的话好像基本上都吃碳水啊、包子啊之类的，好像很少会涉及到蔬菜啊。那么上班族呢，他其实可以提前准备好一些水果沙拉作为工作间隙的加餐，既能够补充营养，又不会增加过多的热量。那像牙齿不好的老年朋友呢，可以将果蔬切碎做成果蔬泥，保证每天足量的摄入。还有一个要色彩多，种类足，不同颜色的果蔬富含不同的营养成分。比如说菠菜、紫甘蓝等深色的蔬菜，它含有较多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胡萝卜、南瓜等橙黄色的蔬菜富含胡萝卜素，葡萄、蓝莓等紫色水果含有花青素。那么我们每天尽量摄入多种颜色的果蔬，营养会更全面。选购蔬菜的时候呢，也要多变换一下，你不能说每天去买菜都买那几样菜啊。还有每天至少拿到3到5种。那夏天和秋天呢，属于水果最丰盛的季节了，不同水果甜度和营养素含量它也有所不同，所以每天至少1到2种，首选应季水果。应季水果你像最近就是桃子、西瓜，对吧？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巧搭配，少破坏，将果蔬和其他食材巧妙的搭配，既能够提升口感，又可以增加营养。比如说你在炖肉的时候呢，你可以加入香菇、胡萝卜、竹笋等等，包饺子、包子的时候可以放一些蔬菜啊，用蔬菜的叶子卷肉吃，让这个肉菜比较比例就会更合理一些。当然还有一些错误的加工和烹饪的方式呢，会破坏掉我们的营养。比如说你果蔬榨汁啊，现在有很多啊，放在一起榨起来吃，对吧？然后这个它会遗漏其中的膳食纤维，还有就是削皮可能会丢失一些有健康作用的植物化合物。建议呢，能够带皮吃的水果，我们尽量就洗干净之后带皮吃。那么在烧蔬菜的时候呢，尽量采用像蒸、煮、快炒等方式来减少营养的损失。嗯，好了，今天。好了，今天我们的都市生活家这个板块呢，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里。我们接着广告和音乐，稍时间再回来。
1: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2: 嗯，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3: 老师，为什么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呢？
4: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3: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
6: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7: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放假不得些那么二三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果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光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6: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7: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喊鬼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咕咚咕咚往我喊嘛，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水果腌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漏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胶昂水漏决议月后雪胶归二党。
8: 老师同样欢迎你。
5: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0: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水利部19号的消息，当前黑辽、秦滇贵兴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19号，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19号，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萍获得冠军。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之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4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以上是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好，稍时间的17点10分，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礼之歌。欢迎各位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及我们多到江山 APP 广播互动这个板块来进行留言点歌，一起来听一首歌。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时间再回来。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3: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4至5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抛完6亩。三分种，七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一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虚实约2天，只晒7-8成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

0: 谷场的稻谷要先进精粮筛和巨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救救了糙米，经过十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抛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四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组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万碗饭，乘以每天3顿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1年365天等于2亿5555万碗饭，这些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1: 珍惜粮食，从我们做起。
2: 珍惜粮食，考虑食量，按需就餐，减少浪费。
3: 摆正观念，莫要攀比，理性消费，文明风尚。
2: 低脂低盐，拒绝过量，合理膳食，营养健康。
3: 运力不易，不倒不弃，生菜打包，人走捉径。
2: 罕见浪费，极力制止，节约宣传，积极督导。
3: 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端盘，坚守良心，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6: 让我们同心协力，
5: 做勤俭节约风尚的传播者、实践者和示范者。
0: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

0: 行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
2: 深深的回忆。
1: 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下这位金光大道，你好。对，这里是我们衢州市江山市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调频是104.7。欢迎下我们的喜之郎小宝贝，好久不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最近就是出门之后进入这个，其实应该是不是就出门之后啊，其实出门前几天就有点开始热了，就是然后慢慢进入到三伏天，这两天还稍微凉快一点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那个热浪来袭的时候人会有一点点疲。上周应该是上上周吧，我整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的重，就感觉湿气特别重，然后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力气，然后眼睛又是很累的感觉。当然在上一个星期的话，经过一些调整，我终于复活了。今天明显感觉气色啊，就是自己的感觉明显好很多，眼睛也不那么痒和酸了。所以你看，其实身体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它在发出一些小小的警告也好，怎么样也好，就是提醒你要休息，休息好，对吧？你像比如说中午的时候，我们也要小憩一会儿，吃完饭之后啊，稍微的消化一下，我们可以睡到一个10到15分钟，眯瞪一会儿，对不对？啊，晚上也不要太熬夜，而且特别特别要提醒到大家的是，这个夏天还是少吃冰啊，真的少吃冰啊。而且今天其实是应该是在我们的出伏的一个状态。最近其实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三伏贴，而且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邀请到相关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三伏贴的一个养生之道啊。我现在是真的觉得身体好才是最最重要的，而且我可以跟大家来讲到的是，如果你想身体好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觉给睡好。喜之郎说刚刚吃完一根棒冰，真的是。你好，金光大道啊！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呢，是通过我们江山传媒的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视频的平台正在直播当中。那我们的节目呢是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此时此刻，如果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当然，刷到我们江山传媒的话，红色的关注点一下，好不好？那想要听到什么歌呢？今天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主题的歌？我觉得夏天其实最合适的歌还是要听一些比较凉快的啊，比如说像有带雨字的呀，或者是海浪啊、冰啊之类的，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听到这些歌的时候，你就感觉啊，就是意念当中感觉会凉快一些、凉快一些、凉爽一些啊，这样的感受。也欢迎一下我们的 Hi Story， 好久不见啊！想听什么歌呢？如果想要听到就可以打在公屏上，我应该都是能够为大家来找到的，应该都是能够为大家找到的。好的，我们首先来听到我今天安排到的第一首歌，其实是想听到 Beyond 的大地，大地，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第一首歌会安排这个啊。大家想听什么歌打公屏上就可以啦。嗯，许多年以后说这是哪个频道啊，亲爱的，就是我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我们是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先来听歌吧，先来听歌，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许多年以后说能不能播放一首海浪，当然可以啊，呵呵，浪花一朵朵，对不对？

17:18，大家关注到的依然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刚才听到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刚才有好多朋友有点到歌曲了，海浪、浪花一朵朵、小城、夏天，来看一下这个，好好上班说想要听一首黄静美版的，黄静美版本的《怨你》。南加州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嗯，大家点的歌我会一首一首的找，好不好？但是要耐心等候一下，不要等我找到了然后你说你跑走了，我会伤心的哦。不会啊，有的时候我会开着话筒唱的呀。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听下面的一首歌，来自于黄品源的海浪啊。欢迎下我们的小徐，那接下来我就好好的为大家来找歌曲了哦。

此刻我们听到来自于黄品源的《海浪》，这首歌应该也是年代很久远了啊。刚才大家不知道点播的好多歌，然后有一些歌没有找寻到，所以要说声小小的抱歉，只要我能找到我都能播好吗？那心意都在了好不好？欢迎一下我们的 HMC， 欢迎一下这位西剑，你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传媒的抖音号，没有感冒，只是说这个鼻炎一直跟我共存而已。有人来问我说我这边下雨了吗？我们石家庄开始下大雨了。我们这边感觉一会儿就要下了，就是看了一下窗外，感觉一会儿就要下了。好了，下面时间当中呢，我们来自于石家庄的朋友，是不是好来听到下面的一首歌《落日飞行》。不知道你要点的是哪个版本，那我找的是火婉晴的一个版本，送给喜之郎小朋友。那么下面我们还有《愿你生活不止眼前苟且阴天》啊，因为大家留言比较多，我就一会儿就不细说是谁点的了。今生欢迎你啊，哪个省？我们是浙江省衢州市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我们调频是 FM104.7，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传媒的抖音号啊。节目时间呢是下午的5:10到5:45，准时为你带来。

刚才资格是记得拿27分啊！我们在听歌的同时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虽然说是夏天，但其实夏天很多朋友会去吃火锅，对不对？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平时喜欢吃什么样口味的火锅呢？我们其实可以从火锅底料来说，其实就是夏天确实会有很多人会去选择吃火锅，就是热，热上加热，麻辣。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啦。刚才有位朋友点到了一首《愿你》，想点了一个版本，但是我找到了一个黄霄云的版本，送给你吧。三汤老重庆，今天说吃烤串更多吧？天哪，夏天怎么更热呀？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因为还有一些歌在排队，所以尽量怎么说呢？很多时候其实也很想买一首歌放完，但是也确实是放不完呀。刚才有问到大家说，如果你在夏天，你会在夏天去吃火锅吗？如果去吃火锅的话，你会选择吃什么样的口味呢？或者锅底是怎样的？或者是你在吃火锅的时候，你最最最喜欢吃的食材是什么？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搭档啊，我们都是单枪匹马的，呵呵，啊，毕竟就是怎么说呢，一个人一。

档节目啊，对，但是我是跟我的同事一人一周这样子，下周的话是我另外的同事珍娜啊，会在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听歌。这周的话要预告一下，我们明天的话是一个三伏天的一个养生之道，然后周五的话呢，我们会邀请到一个烧烤店主啊，在暴雨的时候呢，就是免单啊，就是非常实诚觉得非常暖心的一个老板，到时候会在我们的直播室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他的那天的一些故事。好啦，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对我来说，诗和远方不一定去远方，诗和远方可以是你认为可以让你很平静的地方，哪怕是离家5公里的河边，有绿草，有阳光，有云朵，有水的地方，或者有爱的人在你身边。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欢迎一下我们的天风啊，欢迎一下我们的小李同学，记得点点关注好吗？我们下面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的《阴天》，送给我们的 HMC 就等了。这首歌播完之后，我们应该还有一首歌，我去看一下有没有漏网之鱼啊？凡人歌是吗？可以啊。

0: 月的风，六月的雨，
1: 九月的云，十二月的雪，
0: 世间美好，声声相伴。
1: 用心听，总有一个声音诉说着你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
2: 104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阳光明媚的下午送你一支歌，在韶华流光里与自然为伴，与老友重逢。
0: 欢迎下载登录多焦江山 APP 互动点播，在线收听。

家人传媒抖音号当中有一位 AO， 我看一下是 IIIO 是不是 OA 是吧？是听歌，亲爱的是对，就点歌。但今天时间不够了，已经17:41了，我们45的话是结束直播。下次知道点关注好吗？5:10到5:45我们会进行这个广播节目的直播。来，听到这首歌《凡人歌》，也送给这位家人传媒抖音号上面的这位朋友吧。

团团说现在电台还有点歌吗？当然有啊，你看我们就在点啊，所以记得点我关注好吧。这周一三四我们还是这个会给大家放歌啊。哦，二和五的话我们会有嘉宾的做客，然后今天节目也马上要接近尾声了。这首歌是来自于一首凡人歌，来自李宗盛大哥的歌，送给今天这个小李同学，这位新朋友，对不对？记得点关注哈。然后大家记得我们的播出时间是下午的5:10到5:45，我都已经预告了这周是一三四会给大家听歌好吗？那么哥们，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啦，明天再会啦，拜拜啦。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

0: 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先查验后装运，今年上半年宁波拼箱出口业务量稳居全国首位。
0: 阿克苏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出口班列首发，浙江沅江助力南疆打通东向出海新通道。
1: 以声续文古，文脉照星河，广播剧水茉莉的星河丰子恺首发上线。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统筹硬件建设和软件提升，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一体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坚持以市民需求为导向，精准配置医疗、养老、托幼、文化、商业等公共服务资源，因地制宜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构建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完整社区，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进一步擦亮这里城市幸福家园金名片。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紧紧围绕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高标准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培育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着力营造人工智能发展创新生态、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让人工智能成为创新浙江的最鲜明标识、最硬核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听取关于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和上半年全省公安工作的汇报，听取关于今年以来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浙江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起草情况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何冰倩报道。
1: 在先查验后装运模式下，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拼箱货值达到470多亿元，出货业务量超过50000个自然箱，位居全国第一。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带来的报道。
3: 这两天，宁波舟山港龙飞物流监管仓库内放满了来自国内中小企业的散货，其中一批商品刚办完通关手续，在先查验后装运的模式下统一装箱，不久后将发往加拿大。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介绍，近年来外贸订单呈现小批量、多批次、快周转的行业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厂商寻求拼箱出口来降低物流成本，先查验后装运的模式应运而生。
4: 所谓先查验后装运模式，就是把海关查验前置到了货物装箱之前，也就是说出口拼箱的货物以散货形式进入海关监管场所，完成查验全流程后装箱出运，通关时间可以从过去的2到3天压缩到1天之内。
3: 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监管先查验后装运模式下出口拼箱货值达到476.3亿元，同比增长2.1%，出货业务量超过50000个自然箱，拼箱仓库规模和业务量均位居全国第一。 早在2023年3月，宁波就在全国首创以跨境电商出口拼箱货物先查验后装运为基础的前置仓监管模式。当时作为亚马逊电商平台物流服务商，宁波亚吉物流有限公司第一个吃螃蟹，率先尝试了这一新做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于旭凤说，如今曾经困扰中小外贸企业的问题，比如拼箱出货等待久、查验易延误、成本居高不下等等，都得到了有效破解。
5: 自从先查验后装运的这个模式实行以后，我们物流仓库的单量大大增加，特别是从7月份开始，圣诞花环啊、节日彩灯啊等这些圣诞用品的出货量日益增多。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货物拼箱出海将会更加方便。
3: 眉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说，眼下他们打通了企业仓储管理系统与海关作业平台的数据壁垒，可全程掌握出口拼箱业务运行态势，接下来还将联动港口、商务、物流等多方主体，努力畅通中小企业跨境出海通道。
4: 截至目前，先查验后装运模式在宁波的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了15家拼箱仓库，还打通了不同贸易类型拼组的通道，可以实现货物报关、堆存、查验、装箱等一站式监管服务。
0: 今天上午，一列满载新疆棉布、饲料添加剂等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班列将跨越6个省份，途经68个铁路站点，沿4910公里铁路线抵达宁波舟山港铁路北仑港站，随后装船发往海外市场。此次班列首发，标志着阿克苏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出口新通道全线贯通。这是南京首条开往宁波舟山港的出口班列，也是当地首批采用一箱直达模式的海铁联运班列，为南疆特色农产品、纺织产品出口东南亚、欧美等市场开辟了稳定高效的东向出海新通道。受区位条件制约，此前阿克苏的外贸货物主要依赖西向出口。今年以来，浙江省沅江指挥部牵头成立专题调研组，深入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和外贸企业，了解企业实际需求。随后积极协调宁波舟山港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乌鲁木齐海关等单位，逐项打通铁路运输、港口衔接和通关服务等环节，推动班列顺利开行。
1: 夏日炎炎，全省各地的溪流里正上演着一场场速度与激情，从单纯的水上漂到复合的水中转，浙江如何算好这笔既要生态又要效益更要安全的清凉账？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带来的报道。
6: 下午在诸暨市马涧镇的绍兴峡谷漂流基地，伴随着游客的惊呼，橡皮艇顺着落差飞驰而下。水花四溅中，河道旁突然闪出几个野人，跟游客泼水互动。作为今年新开的漂流项目，景区把年轻人喜欢的 NPC 互动搬进峡谷，还推出懒人漂流，让游客不只是追求速度，也能在水面上放松、拍照、玩乐。景区负责人周军浩说，玩法变了，游客的脚步也慢了下来，
7: 增加我们到这边来玩漂流的一个趣味，游客能够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从原来的2个小时左右延长到今年的4个多小时了，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些餐饮啊、住宿增加40%-50%以上的。
6: 当人气被花式玩法点燃，客流量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周边溢出。在马涧老街，当地传统的八大碗餐厅早早就被刚下漂流艇的游客占满了位置。餐厅经营者陈维感慨，近一个月营收超13万元，根本忙不过来。
8: 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火爆，晚上客人多一点，基本上有20几桌。晚上上个星期就开始订，不订做的话嘛，临时来嘛，就是稍微最起码等半个小时以上。
6: 如果一条溪流的火爆只付了投资客，那还不算圆满。浙江的清凉账里不仅要老板赚，更要百姓富。在安吉县孝源街道洛斯房村，一条溪上冒出了漂流、溯溪、清水游乐等7个不同的涉水业态。村里推行两入股三收益模式，让村集体和村民都成了股东。去年村集体收入达到790多万元，今年新项目投运后，预计还能新增360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村党支部委员、村监会主任沈军说，
9: 去年的2个项目21万的游客量，到今年这个项目保守估计可以冲到80万的一个游客量。我们也为每个景区配备专属停车场，做好了一个交通导览图，让项目越办越好，真正把人气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
6: 余杭鲁鸟镇的仙柏坑梨花飘项目也将这股清凉人气串联起采摘、民宿、土特产销售一整条产业链，助力农村富裕劳

0: 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村民李德娇说，
1: 我呢是退休的人，平时呢在家里呢有空余时间到这里多一点收入。
0: 溪水是清凉经济的起点，也是最需要守护的底线。嵊州桂门乡叶村的小屋溪江正在建设云崖瀑布溯溪漂流，当地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尽量依托原有河道，利用自然环境做微改造。桂门乡党委委员叶彪说，项目开发首先要守住生态底线。
2: 我们把这个生态本底呢放在前面，开发的时候呢也是进行了克制的微改造，河里的这个砂石资源原地改造，没有外运，严格控制，做好这个监督。运营方我们是要求他们配置这个安全员，做好培训。
0: 算好一条溪的清凉账，不仅需要精妙的引流创意，更需要把红利留给百姓的共富初心，以及把生态留给未来的克制底线，才能让一季的清凉变成四季的动能。
3: 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共桐乡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三集广播剧《水墨里的星河丰子恺》今天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首发上线。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4: 新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名字非常诗意的广播剧它主要讲了哪些内容。
4: 好的。那么丰子恺啊，大家可能以前呢是在语文课本上了解过，他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罕见的全才，不仅是著名的画家、散文家、美术与音乐教育家、翻译家，还是鲜为人知的天文爱好者。那么这次的三集广播剧啊，就是以丰子恺逝世50周年2025年到诞辰130周年2028年为时间线，那么是通过他的外孙宋飞君的回忆啊，是串联起了丰子恺一生中的几个关键时刻，比如说像1927年他的艺术理念面临着现实冲击后的反思，那么像北伐时期目睹工人的苦难，开始创作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像抗日战争爆发后啊，目睹战争的残酷，用艺术来揭露日寇的罪行，抗战胜利后呢，重建圆圆堂，用爱和希望重建人心等，让听众能在短短的三集中听到丰子恺个人艺术生涯的转变升华，以及对孙辈社会的影响。那么这个广播剧啊，既是一部人物传记，大家也可以在其中听到对丰子恺所创作的经典画作的介绍和赏析。
3: 那这部广播剧在制作和形式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亮点？
4: 那么比如说像在录制合成方面呢，也是充分的发挥了广播剧的声音艺术，比如依靠声音场景还原了圆圆堂、战时的街巷等，实现闻声见话的沉浸式体验，让观众啊可以慢慢的走进丰子恺的生命历程和艺术世界。那么像主题歌《初见》啊，是以丰子恺的恩师李叔同的歌曲《送别》为底色进行创作，另外呢还同步推出了一些为人熟知重要情节的 AI 视频，也是还原了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也是让广播剧啊不再局限于纯音频，拓宽了视听的传播边界。那么这部剧的阵容呢也是非常强大的，是由著名的广播剧导演沁鑫担任导演和编剧，著名的作曲家余祥国担任音乐编曲，国家大剧院话剧演员、著名配音演员赵琳等演播。那么今天啊，2026年丰子恺沪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也在北京中国画院开幕，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前去观看。新雷。
3: 好的，感谢新月。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随着午后雷阵雨增多，我省的高温有所缓和，那么本周天气趋势如何？现在连线本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6: 主播新月你好。
5: 今天下午啊，我省多地也是出现了强对流的天气，那请小蔡先来介绍一下目前我省的哪些地方眼下风雨比较大呢？
6: 没错，今天午后呢，我省依旧是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啊，伴随强对流，那温州、台州、衢州、杭州南部、嘉兴、宁波这些地方呢，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水。单站累计雨量最大的呢，是出现在了温州平阳县水头同心站，达到了54毫米，这个雨量是非常的惊人的啊。台州临海还有温州的平阳具体是出现了雷暴大风，共有4个站出现了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那截至目前呢，全省各地共发布了88条气象预警信号。那像这个宁海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婺城、瑞安、青田、长山等6地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此外呢，新昌、龙泉、柯桥、京东等54地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根据省气象台的预计啊，今天晚上 浙北和浙西地区仍有局地的强对流，局部会有暴雨，个别大暴雨，所以提醒大家呢，要密切关注当地气象台发布的气象预警，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要注意躲避了。金月，
5: 那其实这两天呢，江浙沪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个剧烈的强对流天气，比如说昨天上海局地的强降雨就瞬间导致了这个城市积水。那么想问一些小蔡啊，这背后的天气的成因又是什么？
6: 这主要原因啊，就是副热带高压短期南落东退到了海上，就给暖湿气流输送带来了条件，让空气中的热量呀、水气啊特别的充足，不稳定能量就很大了。那到了午后啊，地面被太阳暴晒升温之后，热气上冲，遇到了高空少量的冷空气，往往会迅速产生雷雨云。加上城市的热岛、山地的抬升等局部的因素，雷雨云一块一块的零星生成，局地差异就非常的大。那常常是这边倾盆大雨，那边就是非常的安静。所以说短时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啊，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可能会伴有冰雹啊、雷电啊、大风啊、局地强降水啊。所以一般遇到了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和躲避了。金月，
5: 是的，小蔡，那这两天我也是在感慨幻想啊，要是整个夏天就像这样微微热就好了。那所以说高温难得的缓和还能持续多久，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天气趋势怎么样？
6: 我相信这样的愿望你还能坚持一天啊，因为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而且气温还会再降一降，像明天大部分地区都不会出现35度的高温了。不过从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再次加强北台，晴热高温天气将再次返场，也就是23到2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又会来到35到38度，局部39度，从闷热到烧烤的模式。那此外呢，海上也会有动静了，预计未来10天啊，会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有一个台风将会在27号前后向我国的南部或东南沿海靠近。好，金月。
5: 好的，谢谢小蔡的介绍。
3: 在金华武义熟悉街道水队后村，来自省农科院的农村工作指导员扎根田间，引入水果、玉米等高值新品种，让昔日抛荒地变成了百宝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7: 走进武义县水队后村的果蔬大棚，翠绿的玉米杆挺拔茁壮，裹着层层青叶的玉米棒紧实饱满，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袋，一派丰收景象。种植户何朝辉说，这里的玉米打破了论斤卖的传统，单根最高售价可达8元，
8: 个个圆润饱满，颜值高，口感又好。
7: 虽然这片田如今是个香饽饽，但2年前这里的村民愁眉不展，当时水稻种植效益低下，将土地用于种树对外承包，每亩收入只有100元，加之年轻劳动力外流，田间杂草疯长。水队后村村民徐顺启回忆说，
9: 种水稻种树经济收入是很低的，很多人荒芜这里也很可惜的。
7: 转机源于山区海岛县1+3帮扶机制的全面提速，省农科院与武义县结成帮扶团组后，将水队后村作为重点帮扶对象，选派来自玉米与特色旱粮研究所的专家赵福成作为当地农村工作指导员开展工作。赵福成踏遍村里的每一处沟坎田垄，最终明确了发展方向，种植水果玉米。
10: 这个地方水是比较好，空气比较好，还有一个我们农科院的水果玉米的产值比较高，就是效益比较好。
7: 说干就干，赵福成联系省农科院引进东白春雪、浙红田168等玉米新品种，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第一年试种就大获成功，还没采摘便被金华、杭州的客户抢定一空。种植户何朝辉说，
11: 专门为我们指导怎么育苗、怎么控温，最主要的苗龄不能太长，太长的话会降低它的抵抗力。
7: 随后省农科院又将草莓、食用菌引入村里，刚架大棚里月星、月雪飞草莓亩产值超过50000元，8000多磅黑木耳也喜获丰收，鲜木耳卖到每斤10元。农科院还顺势推出玉米与黑斑蛙混养模式，每亩综合产值突破50000元。如今水果玉米从水队后村推广到全县7个乡镇10个村，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水队后村党支部书记徐小璐说，
12: 我们水队后村呢，在省农科院的技术与资源帮扶下，村集体2025年总收入达到了130.8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呢达到了70.8万元。
7: 产业初具规模后，帮扶团队着眼长远， 考虑到水队后村是徐英烈士的故乡，团队注册了水队红村域公用品牌，打造集采摘体验、红色研学、生态观光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基地，截至目前带动周边三产增收100万元以上。据了解，自2008年与武义县结对以来，省农科院累计派出科技特派员300多人次，落地项目近100。

0: 240个，带动全县农户增收超3亿元。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良好，猪肉和鸡蛋价格微涨，水产品和蔬菜品类价格涨跌互现。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由于山东等蔬菜产地供应紧张，收购价格上涨，预计菜价会有所上涨。鸡蛋市场供给持续紧张，预计短期内鸡蛋价格易涨难跌。生猪市场供给回暖，叠加淡季消费疲软，猪肉价格将小幅回落。高温影响，淡水鱼上市压力持续，价格有望继续承压下跌。目前正值夏季水果集中上市高峰期，西瓜、水蜜桃、李子等同步放量，预计后期水果价格以降为主。
2: 近期河南开封的西瓜集中上市了，出现了阶段性的滞销。杭州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自发开展千里助农帮扶行动。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3: 上午10点，一车来自河南开封的爱心西瓜运抵杭州花园港地铁站附近，新鲜的西瓜现场切开，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品尝选购。
4: 我已经开了一车，已经装了4箱了，
5: 口感还是比较甜，比较脆。
3: 现场西瓜价格亲民，50元即可购得4个西瓜，单果重量8到9斤，折算下来单价约1元1斤，实惠的价格，鲜甜的口感得到市民的认可，不到2小时，整车西瓜就销售一空。活动发起方杭州市河南老乡驿站负责人刘幸福告诉记者，得知老家西瓜滞销后，他自掏腰包从家乡认购西瓜，尽力为瓜农纾困，减少损失。
4: 我们也就是想在老家的瓜农
6: 是收的那3.5毛一斤，加上这个长途运输费啊，人工打包，所有的成本下来之后，我们到这里差不多将近1块钱，差不多一车的话要贴个2000多块钱左右吧。
4: 我们瓜农发自内心里面非常感谢杭州市民
3: 爱心助农的温暖力量不断接力蔓延。杭州驯喵无人机创始人毛忠全得知河南瓜农的困境后，积极对接资源，联系上当地助力滞销瓜果消化的合作企业，批量收购近10000斤西瓜，连夜装车发往杭州。
7: 那我差不多7-8千块钱吧，钱不多的，然后呢就全部分给了当地的外卖小哥呀，还有我们的环卫工人呐、啊。所以说也是希望能够服务一下城市工作者吧，他们也很辛苦嘛，他们也是城市的建设者，所以说我们也是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1: 今天，浙江省消防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公告，为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切实做好社会面火灾防范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决定组织开展全省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具体行动时间是今晚7:30至12点。夜查重点内容包括电动自行车管理方面，涉及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等。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方面，聚焦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歌舞娱乐等公共聚集场所、医院、养老院等特殊敏感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及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小网吧、小餐饮等酒小场所。
2: 世界杯情报站。世界杯各大奖项出炉，西班牙中场罗德里荣膺金球奖，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凭借8场仅丢一球的表现荣膺最佳门将金手套奖，法国姆巴佩凭借实力进球获得金靴奖，并以22球超越梅西，加冕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年仅19岁的西班牙小将库巴西当选最佳年轻球员，决赛中打入唯一入球的费兰托雷斯当选决赛最佳球员。
1: 世界杯各队奖金出炉，西班牙夺冠获5000万美元，人均85万美元，阿根廷亚军3300万美元，英格兰季军2900万美元。
2: 世界杯决赛后，西班牙阿根廷双方球员在赛后爆发肢体冲突，阿根廷队的帕雷德斯在中场哨响之后情绪失控，对西班牙小将加维连续推搡击打，最终被主裁判补发红牌。赛后阿根廷队拒绝混彩，颁奖时刻集体背对领奖台站立。
1: 2030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迎来100岁生日，那届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3国联合举办。为了纪念世界杯百年，南美3国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将各自举办一场揭幕战，其中乌拉圭是首届，也就是1930年世界杯的举办地。

0: 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超88%，电子元件超62%，风力发电机组超35%。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号清晨发布通报，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
1: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明，监制袁其祥，感谢您的收听。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3: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3: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3: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

0: 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7: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9: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0: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条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9: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1: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9: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9: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12: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4: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5: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一下还是可以。
16: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7: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16: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8: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9: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20: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7: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2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2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3: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4: 都准备好了吗？
23: 走了。
3: 假扮
2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

0: 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 特别的燃，
3: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0: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4: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6: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5: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6: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5: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6: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6: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3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8: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9: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10: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8: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11: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

0: 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美军19号连续第九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
9: 点火！怒放野火，烟雨带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 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

0: 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带队赴衢州宗保区考察对接，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悦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点燃江郎山夏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赴衢州综合保税区开展考察对接活动。 精准助力进出口企业及项目入驻高能级开放平台，着力推动外贸稳进提质，为衢州打造长三角内陆开放桥头堡贡献江山力量。我是副市长郑辉，衢州制造新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玲玲等参加。衢州综合保税区是浙西地区首个综合保税区，设有口岸作业区、保税加工区、保税物流区、研发设计区、检测维修区和综合服务区等六大功能片区。朱素芳一行到综保区展厅观看相关宣传片，认真了解综保区发展历程、功能定位、产业集聚等情况。此次活动邀请我市部分进出口企业代表参加，大家在考察对接中不时与讲解员交流，详细询问综保区封关运作以来的运营成效及项目招引、政策落地等情况。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为契机，主动顺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新机遇，积极对接综保区政策红利，加快融入综保区发展大局，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
8: 江山台记者戴一成报道。7月17号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市卫生健康局、火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签约仪式在江举行，标志着我市基层口腔医疗服务迈入提质升级新阶段。火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口腔科为浙江省首批基层特色科室，长期深耕口腔诊疗、预防保健与健康宣教服务，持续推进口腔专科标准化建设，筑牢辖区群众口腔健康防线。签约仪式上，火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了机构运营及口腔专科发展现状，表示将紧抓合作机遇，积极对接省级优质资源，在诊疗技术、人才培养和科室管理等方面精准发力，补齐发展短板。浙大口腔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发挥省级专科龙头医院的引领作用，通过专家定期坐诊、临床技术带教、专科联合共建等形式，有效赋能基层口腔医疗服务提质增效。市卫生健康局负责人介绍，本次合作是优化我市医疗资源配置、深化健康江山建设的关键举措，希望三方围绕资源共享、技术共建、人才共育开展深度协作，持续擦亮基层口腔特色专科品牌。三方代表签署合作协议，并为浙江省口腔分级诊疗共同体成员单位揭牌。根据协议，三方将建立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有序下沉，让江山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的口腔医疗服务。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7月16号上午，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仪式在韶山市韶山村举行。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及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员代表等参加。仪式前，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长和会员代表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篮，缅怀伟人功绩，走进毛氏宗祠举行祖土麦水献赠、培根润木仪式，以江山水土浇灌祠前桂树，象征两地同根同源、文脉相连。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
9: 今天呢，我们把这两罐水土带到了现场，这是对两地宗亲认同最朴素的见证。水土虽清，意义深远，我们愿这份源自同根的情谊如江山不改，如韶光长明。
1: 仪式上，两地代表先后致辞，互赠青药毛氏族谱、韶山毛氏族谱，敬献江山祖土麦水，以族谱水土为纽带，涵养两地毛氏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底蕴。在热烈的掌声中，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揭牌，标志着两地常态化文化交流、宗亲联动平台正式落地。现场还举行了聘书颁发、毛泽东诗词赏析朗诵、红色主题文艺表演等活动，以多样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毛氏家风文脉。此次挂牌落地与今年6月12号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驻江山办事处的成立，构筑起两地双向驻点、双向赋能的联动新格局。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
10: 张相挂牌的陆地，能让这份千年的文脉、红色的血脉、亲情的联系，能够在韶山、江山以及中华大地开花结果。
1: 在韶期间，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还接收了湘乡高冲文氏之谱重印本赠谱，进一步充实了两地文脉交流成果。
8: 江山台记者毛林颖微博报道，7月19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 A 衢州赛区第六轮比赛在城山县体育馆打响，江山队客场挑战城山队。整场比赛，江山队全程稳扎稳打，发挥出色，最终以74-57战胜城山队，强势斩获5连胜。19:30，比赛开始，两队马上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迅速。江山队助兵率先上篮得分，城山队积极追赶，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关键时刻，江山队外线手感火热，连续命中3记3分球，一举拉开分差。首节战罢，江山队以18-11领先。次节比赛对抗持续升温，篮板拼抢、快速抢断场面频频上演。本节江山队进攻节奏稍有起伏，城山队抓住机会主动出击，依靠内线强攻搭配三分不断追分，一度将分差缩小至2分。江山队果断叫停调整战术，暂停归来，江山队打出一波6-0进攻小高潮，稳住局势。本节江山队犯规次数累积较快，多次让对手站上罚球线，但全队顶住压力稳住节奏，半场以35-27手握8分优势。一边再战第三节成为全场比赛的胜负分水岭，调整过后的江山队内外线多点开花，不断扩大领先优势，将分差拉开至15分。末节比赛，双方依旧保持高强度对抗，落后的城山队没有轻言放弃，全力组织反扑，奈何前期分差差距较大，最终无力实现逆转。中场哨响，比分定格为74-57。这场客场取胜让江山队豪取5连胜，稳居衢州赛区积分榜前列。
1: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7月17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原理杯篮球比赛男子乙组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9支代表队131名青少年球员进行激烈角逐。本次赛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的是小组单循环赛，各组的前4名队伍将晋级第二阶段8强淘汰赛，届时晋级队伍将依次通过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决出最终名次。上午10时，小组赛首轮1场焦点战在东道主衢州队与温州队之间展开，温州队凭借熟练的团队配合与扎实的攻防逐步拉开分差，半场战罢，温州队以45-28领先。一边再战，场上对抗强度不减，经过中场调整，衢州队员们放下包袱，积极拼抢篮板，大胆组织进攻，多次打出精彩的反击配合，展现出不服输的劲头。温州队则稳扎稳打，牢牢把控攻防节奏，始终掌握着比赛主动权。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96-54，温州队拿下小组赛首场胜利。温州队球员胡小杰：
11: 大家都打得很团结，很无私，
12: 就感觉跟队友配合得非常好。
11: 场地然后伙食也很美味。
1: 衢州队球员袁景胜：
13: 总体来说，大家都是拼尽全力，已经很棒了。之后我们会更加团结，然后更加努力，争取打好每一场球。
1: 根据赛程安排，本次比赛为期6天，将持续至7月22号。
8: 江山台记者周根、王艺林报道。7月17号上午，狼峰相见青春加冕2026青年学子休闲登高活动在江郎山景区开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齐聚江郎山脚下，以登高望远的方式开启暑期青春之旅。尽管是至盛夏，天气炎热，但蜿蜒的山道绿树成荫，为登高者提供了天然的遮阳屏障。嘉兴南阳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刘华喜：
14: 虽然外面很热，但是山里面还是挺清凉的。
8: 为增加登高趣味性，活动在18区终点特别设置了狼峰登高盲盒挑战互动环节。登高学生可随机抽取盲盒，完成背后任务可领取艾草锤等特色礼品。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四学生曾军：
14: 我就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吧，和我的这些高中同学聚一聚，大家可以聊聊聊天，解解闷嘛。然后像平常自己爬山的话，可能就比较无聊一些，和大家一起聊聊天的话，就感觉没有那么累。
8: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江龙山景区将推进月月有登高系列主题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创新体验形式，持续放大登高就登江龙山特色文旅品牌影响力。
1: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7月17号晚，江龙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里热闹非凡，一场名为《悦享豆蔻，手握梦想》的乡村音乐嘉年华在夏日晚风与璀璨星空下如约而至，为游客和市民献上了一场视听味觉三重享受的夏日狂欢。夕阳西下，暑气渐消，在河下十级餐厅前的草坪上，20多个摊位一字排开，甜蜜的江山糖画、精心制作的麦秆扇、口感绵密的江山米糕等应有尽有。市民汪雅平：
15: 我们今天是带着小孩，然后带着爸爸妈妈一起过来，就感受一下这种乡村音乐节的氛围，就总体下来就环境啊、氛围啊都很不错的，这种更接地气。
1: 晚上7点半，嘉年华的重磅环节浙江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停车场主舞台拉开帷幕。开场前 DJ 播放激昂的世界杯主题曲目，瞬间点燃全场气氛。市民江云牙：
16: 这么一场乡村音乐会，有田野，有星光，有月亮，还有这么多的朋友，大家一起嗨，真好。
1: 市民周艺兴：
17: 有很多的老年的呀，就是比如说他们没有看过音乐节，参加一个音乐节给他们带来一些生活的乐趣。
1: 随后，浙江音乐学院学生与江山本土村 K 选手同台献艺，引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艳红：
18: 江山非常的美，然后呢，就是山清水秀，然后感觉民生淳朴，然后非常有烟火气息，我非常喜欢这里。
1: 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成慧：
19: 今晚的舞台也非常特别，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乡村里的露天广场，然后像现在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呢，台下的观众，如果你唱的是快歌，然后下面就会有很多小朋友跟着你一起蹦，然后你要是唱慢歌，大家都会挥着荧光棒，然后跟你轻轻的一起摇摆，然后氛围就特别特别好。
8: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20: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 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 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

0: 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4: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方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方家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理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4: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5: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羊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放腿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汗时各不等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圆圈的美女与了闯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武行面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老决议，最后雪娇归我党。
6: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来江调研，我市选派第二批文化特派员。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全市90000多亩早稻陆续开镰。最后是乡村采风，小小安置点汇聚大温情。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7: 7月13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切实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切实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的重要性，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狠抓隐患排查，聚焦安全生产，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聚焦防汛防灾，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要求，紧盯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见底、整改彻底。要压实各方责任，市领导要常态化做好挂联乡镇的检查指导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各项部署在一线落地见效。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各司其职，宁可抓重不可抓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7月9号上午，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党组成员、副总队长吴宏卫率调研组来江开展统计工作调研，我市领导郑水根等陪同。调研组走进浙江天气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观摩各类护感器核心产品，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加大创新力度，以高质量数据反映高质量发展成效。在浙江惠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调研组深入养殖核心厂区，实地查看标准化鸡舍和全自动输蛋生产线，听取企业产业布局及中长期发展规划介绍。在浙江渝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调研组走访特色水产种养基地，详细了解水产种养规模、产品销路、经营收入等情况。每到一处，调研组均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梳理产业发展痛点难点，认真听取企业对统计调查工作的意见建议。在江期间，调研组召开专题座谈会，围绕上半年经济形势、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统计基层基础建设、数据质量管控、统计改革发展等方面，与我市相关部门开展交流研讨。
2: 近日，我市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 2024年，我市启动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省市县三级19名文化特派员分赴19个乡镇街道。两年来，累计策划特色文化惠民活动500余场，惠及群众近4万人次，培育基层文化人才队伍320支。通过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增收70余万元，推动文化服务从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变，有效激活乡村文化活力，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答卷。会议充分肯定了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取得的成效。会议要求第二批派驻人员要以首批先进典型为标杆，扛起新使命，摸清派驻村的文化家底，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记忆，凝聚村民情感认同，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推动精神财富转化为可体验消费的经济价值，为派驻村找准独特定位和发展优势，深化一镇一品，以项目化方式走好可持续振兴路子，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会议通报了全市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情况，并宣读了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文件。江山市级文化特派员代表、衢州市级文化特派员派驻乡镇代表、省级文化特派员代表及派出单位代表分别做交流发言。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全市9万多亩早稻陆续开镰。
6: 聚焦三农，
7: 风吹早稻香满野，又是一年好风景。眼下，全市9万多亩早稻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开展收割，确保颗粒归仓，也为晚稻及时栽种赢得了主动。7月3号上午，在峡口镇柴村村志明家庭农场水稻种植基地，两台收割机在成片的稻田里穿梭，现场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今年志明家庭农场种植早稻5000多亩，品种包括南陵早2号、中祖100、中早83等。目前，该农场的200多亩特早熟品种南陵早2号迎来收割。受5、6月份阴雨天气影响，该品种成熟期较去年推迟2、3天，但整体长势良好，有效穗充足，结实率高，谷粒饱满圆润。江山市志明家庭农场负责人柴阳涛：
8: 一天的话能收100多亩吧，两台机器能收100多亩地。这个品种大概2天左右就能收割完结束了，收稻谷大概1天左右的样子。我们接下去就紧接着就连着网稻就开始插秧了。
7: 南陵早2号是近年来我市试验推广的特早熟品种，今年在全市种植规模有1000多亩，已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该品种虽株高较矮，分叶能力和高产性能一般，但抗倒伏能力强，全生育期只有90多天，较常规早稻品种早熟7至15天，可大大缓解双抢的压力。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9: 我们江山的一个是新垦稻耕地比较多，另外的话还是以双基稻种植为主，特早熟的品种给我们种植户种植的话，一个是让他们能够在早稻的一个收割时间上能够提前为我们晚稻的种植时间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而且的话这个品种收割时间早的话，在我们一些垦稻耕地上的话也能更好的有保证这个产量。
7: 在志明家庭农场烘干中心，刚收割的稻谷陆续进入烘干机进行烘干作业，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稻香味。由于早稻收割动手早，这几天志明家庭农场紧跟着进行连作晚稻秧苗栽种，对今年晚稻丰产增收，柴阳涛信心满满。
10: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7: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11: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7: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11: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护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7: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11: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7: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11: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7: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11: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7: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11: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7: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1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小小安置点汇聚大温情。
6: 乡村采风，
7: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风雨影响，念巴都镇在巡里村党群服务中心临时设立群众安置点，妥善转移安置村内避险群众，暖心举措与邻里温情在安置点内不断涌现。7月11号晚间，记者走进巡里村安置点，室内灯火通明，秩序井然，场地中间整齐摆放多张行军床，被褥、枕头等生活用品配备齐全，能够满足群众临时居住需求。不少转移至此的村民神情放松，四人一组围坐对弈，还有村民聚在一起观看影片，冲淡了台风带来的紧张不安。当晚7点50分，一名女子骑着电瓶车匆匆抵达安置点门口，带来了一筐水果。她是本村饭店经营者黄梅英，受台风天气影响，门店暂停营业。得知安置点内安置人员多为老年村民，他便整理好店内储备的梨、桃子、西瓜等鲜果，主动联系村干部祝蒙英送至安置点。饭店经营者黄梅英：
13: 因为现在我每个视频里面刷到，灾区里面工作人员奋战在那个线上都很辛苦，晚上没得睡觉，然后作为我们是店家，也算是老百姓，总之要为自己的家乡做点贡献。
7: 巡里村干部祝蒙英告诉记者，安置点内除有村干部值守外，本村老党员也主动前来支援，化身志愿者帮忙烧水、整理床铺。巡里村干部祝蒙英：
14: 像这些志愿者都是知道我们这里需要人，大家自发过来的帮忙，就是说只要不出事，大家平安就是好。
1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
15: 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7: 哦，为什么呀？
1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9: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0: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9: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9: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10: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0: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0: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0: 碾巴都豆腐远。

0: 宋驰名，
1: 更有那仙侠岭上绿牡丹，
0: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圈，不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智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

0: 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来给你听一些很特别的声音吧。有些声音乍听起来真的不完美，不喜欢的人大概觉得这首歌的演唱人太拿腔拿调的讨厌，但也有人是那么喜欢这样的不同，比如我。这是在好声音的舞台上有一位叫做任博如的选手，他唱过的一首《牡丹亭外》。《牡丹亭外》本来就是陈升的声音，所以你的期待值并不会太高，落差也不会太大。任博如是什么样的声音呢？听听看吧。

在酒里泡过一样迷人，所以到了任伯如的时候，对我来讲不但可以接受，而且我觉得他比陈升的声音更有辨识度，更有欲罢不能的某种瘾，像莱昂纳德·科恩。

story. But I guess I fell asleep. I got a little secret.

当我们听一些音乐的时候，由于那首歌出现的时机很特别，所以它跟某些人事物跟画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原理说，寻常午后为中风的奶奶做康复训练，电视机里在播金星秀采访费玉清，他唱了一曲《烟雨斜阳》。

而恰巧奶奶康复动作的频率就踩在了拍子上。我后来发现金星秀的观众有多少，就是很多人重新讲到费玉清的时候，都好像是被他在金星秀里面得到的高度赞赏、金星的崇拜以及他在现场表演的那些歌曲有关。大家都知道他是常青树，可是到了一个脱口秀的现场，他一边演唱一边交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立刻变得立体跟丰满起来，一边讲着荤段子，一边西装革履，不乏优雅，混搭的人果然最有魅力。

梁弘志写过那么多的歌，不只是恰似你的温柔，还有跟于台烟很多很多女歌手那个时代的合作，包括他自己去唱一些演唱曲目。新加坡的另一位音乐人梁文福也很相似，他们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即便写的是流行曲，当中有一份典雅。虽然我们接下来听过的这首歌连内在美这么直白的歌词都写出来，可是并不妨碍你把它放到那个时代的背景之下，你去听就可以接受。这首歌叫做化妆舞会，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也可以叫做灰姑娘舞会。梁弘志的歌词旋律，现在很少有人能够写出那样的小心思跟小情绪，多的是无病呻吟跟夸张狗血，忘了占据人更多时间跟情绪的其实是琐碎。

说到蔡琴卷的时候，常常有人要形容她是中国娃娃或者是东方云雀。法国的香颂歌后 Piaf 因为身材袖珍小巧，她被誉为云雀。所以我觉得大概蔡琴卷这个外号或者是称呼，这个名字也与此有关。她的婉转甜美跟那个时候的邓丽君有几分相似，但是完全不同。这是回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走秀的女歌手，你今天回忆起来，她们都是甜美的，而且都能够唱民歌小调。可是那个甜美当中，各有各的魅力，各有各的味道，自成风格。

说到蔡幸娟可以用甜美形容，到了凤飞飞这个词可能就过不去了，因为她其实跟邓丽君是真的同一个时期，而且在台湾地区她的影响力可能比邓丽君要更大。有很多人说那时候因为她没有开拓内地的市场，所以内地的很多人更了解更熟知的是邓丽君，而他们两个其实最值得拿来比较放在一起来听的。凤飞飞被誉为帽子歌后，因为从她最早开始出来演唱，她就觉得自己不如其他的女歌手美，那不如就走一些中性的路线，不大用化妆，但是戴一顶帽子，穿比较帅气的西服，在舞台上反而跟其他的女歌手区隔开来。我对于凤飞飞的很多的歌因为做节目的关系很熟悉，我其实更喜欢她现场演唱的版本，远远超过她的录音室版本。我觉得跟她从小唱现场参加最早的选秀比赛有关，那真是一场一场练过来的。他到各地表演，他30周年的时候开纪念演唱会，那时候其实他离开歌坛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但重新回到舞台上，他唱歌的那个活力，那个专业度仍然在一定的高度。这是将近20年前在一个现场表演里他唱的这首《敲敲门》。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

0: 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

0: 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这小时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许冠杰，叫做《天才白痴往日情》。许冠杰他被尊为香港的歌神，真正意义的歌神，最早的歌神，他也是香港流行音乐祖师，广东歌鼻祖。但是不可否认，许冠杰也是一个很商业的歌手，可是商业不代表着庸俗。现在有挺多的音乐人盲目的抵制商业，觉得商业和品质就是互斥的，谁说商业就不能够做好，谁说做得好的一定就不商业，这两点反正我个人一直觉得他们是不冲突的。久违的旋律当中，我们到昨天的花园里去时光漫步，为的不是时光漫步本身，而是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继续听这一首和刚才这首调调是一样的。

王杰在91年的《为了爱梦一生》这首歌的曲调和刚才许冠杰的《天才白痴往日情》是一样的。王杰在很多歌曲当中都有很浓重的哭腔，但是他的哭腔至少在我这儿一点不会招我反感。可是有的歌手带着哭腔唱歌就让我特别特别难受，比如说有一位姓胡的男歌手，内地的，咱就不点名了哈，总觉得他唱歌一直在哭。他唱那些很嗨的很开心的歌曲怎么都是好像刚刚经历了什么重挫之后的感觉一样，可是王杰丝毫不会有这种感觉，他的这种悲苦的形象是由内而外的。当然是早年哈，后来王杰的生活过挺幸福的，我觉得幸福是把双刃剑。有人说艺术创作最好的作品都出自于自己生活痛苦的时期，因为痛苦才会刺激人的灵感，才会让人变得更有创造力，而幸福它像蜂蜜一样的把你裹起来之后，你就想啊，不动了，还挺好的。刚才这首《为了爱梦一生》，它的歌词是这么些年我都不太明白的，什么叫为了爱梦一生呢？难道这样的爱只能存在于梦境当中吗？我睡过去了，我做梦，他是爱我的，他一定是爱我的，他必须是爱我的，我不醒来，别人把我敲醒，不行不行，我不要醒，醒来他就不爱我了，这还叫爱吗？这叫单相思好不好？还有一首歌曲是 I Believe 范逸臣唱的那首歌，原来我们觉得是一首挺美好的情歌，但是后来经过词作者阿怪的解读之后，我也发现那首歌也是一个纯单相思的歌曲。什么 I Believe， 当我站在你家门口，下雨了你看了也一定会难过，切，别人都不知道你的存在，你在那儿偷窥，还觉得人家会难过，还觉得人家是爱你的。单相思什么的最苦了，暧昧什么的也最苦了。一放情歌就会有很多很多

王杰翻唱的《大约在冬季》。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你可以看到非常清纯的容祖儿，下次 K 歌的时候注意留意一下，坐在王杰开的车的副驾上的那个女孩就是当年的容祖儿。关于王杰，有人说他的歌是适合大叔听的，在经过了工作的蹉跎、感情的打击、岁月的沉浮之后来听。我觉得倒不一定这样子吧，王杰的歌可能会给少年作为预习，告诉你将来你的爱情可能会像他这样的受伤，你的人生可能会这样的跌宕起伏，预习之后以后再遇到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茫然失措了。当然也很适合20到30之间的男子来听，因为可能这个时期你经历的这种人生的境遇和歌里唱的是差不多的，特别有共鸣。再往后当你成为一个叔叔的时候，你就会去复习了，哦，当年我爸就这样走过来的，没有当年的那个青涩小正太，哪来今天这样的一个睡有成的高富帅呢？所以不要小瞧任何一个背着双肩包穿着牛仔裤和板鞋的小正太。我没说我自己哈，我早过那年纪了，10年之前还可以那么说。王杰他在当年是以浪子的形象出现的，而在那个时期还有一位也是以浪子形象出现的，那就是齐秦。如果要对比这两个浪子之间的区别的话，那王杰就是从他的出身到他成长的经历，他不得不浪子，这种是由内而外的。而齐秦本来是出生在一个家境很好的家庭当中，他的这种浪子气息更多的就像诗人一般的，再说难听一点，有人就会说是那种没事找抽型的，但是齐秦不是这样子，齐秦的这种浪子气息刺激了他的创作，让他当年有那么多非常棒的作品出现。虽然说现在齐秦大哥的嗓子和当年完全没法再比，可是不可否认，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历程当中，绝对有过那么几首齐秦的歌曲，让你在水房高歌，让你在爱情当中跟着流泪，让你在狂放的时候跟着嘶吼。现在来听到齐秦翻唱王杰的歌曲，这两首刚好是换过来唱，齐秦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如果要从两位浪子当中选择一位作为我们现在心中那种浪子的代表的话，我相信齐秦可能会票数更高一些。因为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一点都不差，我们不至于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而在别人看来好像你物质生活都挺好的情况之下，你为什么还总是向往所谓的远方，总会有那种想流浪的冲动，总是会有想逃离城市的这种情节呢？所以齐秦的这种浪子情节也许更能够符合现在很多年轻人心目当中关于流浪的那种情愫吧。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苏秦尚在嗟叹惋惜之中，孟尝君的愤愤之情却使苏秦顿时醒悟，此事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会盟因此而更改，第一件大事为了诚信，六国合纵便可能就此效尤。苏秦思忖片刻，冷静了下来道：孟尝君稍安勿躁，我等得好生揣摩此事。揣摩？孟尝君揶揄笑道：先生真乃鬼谷子高祖也，明是为国做大，能揣摩出小来？苏秦心知其位结怨极深，孟尝君的刻薄也在情理之中，只是他身为合纵总使，却一定要熄灭了这点火星。孟尝君，你以为魏无忌此人如何？无忌公子没说的，大气局。如此说来，无忌公子不会提出延缓之说了。那是自然，定是新军昏溃，要彰显自己的大孝之名。果然如此，无忌公子难道就不能劝谏？孟尝君困惑地笑了。对呀，这无忌公子如何就不据理力争，报来国君之意，将火炭团撂给先生，岂不惹天下英雄一笑吗？无忌公子颇有计谋，绝非不能力争，而是想借你我之力。苏秦颇有神秘意味的笑了笑。依我揣摩，无忌公子乃新君之子，父王主张延缓会盟而全力守丧，无忌公然反对，似有不妥。于是公子将此意在报丧书简中一并提及，叫你我反对，他来助力，如此似乎顺当一些。孟尝君以为然否？孟尝君恍然大笑，有道理，先生果然揣摩有数，天文大长见识，谁去大梁？
1: 我去，
0: 最迟两日便回。
1: 好，天文守营，等候楚赵消息。
0: 两人议定，苏秦立即忙了起来。

向新燕王修书，陈明厉害，力主按期复盟。书简写成，青烟立即带着书简飞马北上。为防楚国有变，苏秦又向黄歇与屈原各自修书一卷，派两名楚国军力兼程南下。赵国进变，有事我一并融通，既待工期，不能拖延。苏秦匆匆叮嘱了孟尝君一句，便带着十名燕国骑士奔赴大梁去了。说也费解，恰恰在这最要紧的关头，几个大国都出了事。齐威王、魏惠王、燕文公三个老国君一个接一个病逝，赵肃侯、齐威王两个正在盛年的国君又同时卧病不起，只剩下一个韩宣惠王一日三叹，急得团团转。当此时刻，苏秦没有慌乱，冷静揣摩之后，他认为这正是合纵的生死关口，也是自己终生功业的生死关口。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合纵可成，功业可建；否则，合纵效尤，功业流水，自己将永远成为天下嘲笑的人物。苏秦的秉性特长正在于他的柔韧强毅，他在奔赴大梁的途中已经接到了楚国、赵国的紧急书简，但仍然风风火火地赶赴大梁。魏无忌正在忙碌国丧，听得苏秦到来，立即赶回府中，两人秘密商议了一个时辰。苏秦连夜赴魏王灵堂祭奠，遵照传统丧礼，太子魏嗣只得在灵堂旁的偏殿会见了苏秦，对推迟会盟表示了深深的歉意，反复申明了自己的大孝之心。敢问太子，何谓大孝？恪守古礼，麻衣重孝，守灵三载，是为大孝。敢问太子，古往今来，可有一位国君做到了麻衣重孝，守灵三载？魏嗣愣怔半日道，以先生之见，何为大孝？这位太子本是个心无定见之人，被一些心腹谋士说动，决意以大孝彰显名节，而在天下立格，使朝野敬仰。不想苏秦一问，立即没了主意。苏秦从容道，大孝者，明大义，守君道，彰社稷，强国家也。见魏嗣依然愣怔懵懂，苏秦坦率庄重道，目下天下动荡，强秦虎视在侧，大义之所在于邦国安危，社稷存亡，君道之要在于外去强敌，内安朝野。唯其如此，可使泉下之先人瞑目，可使新君之功业大显，否则国家破，庶民散，纵有麻衣守灵，何以为孝？魏嗣沉默片刻，起身一躬到底，先生之言当头棒喝也。魏嗣决意跟从先生，如期会盟，建功立业，以为父王泉下之灵。苏秦大败欢礼道，国无主则乱，太子当立即除服即位，成王建制。一月半之后，虎牢关再会。魏嗣大致振作，提出叫无忌随同苏秦前往筹划。苏秦却执意要魏无忌留下，辅佐新君安定朝局。魏嗣感动得涕泪唏嘘，直将苏秦送出王宫之外，又叮嘱魏无忌交送十里方罢。苏秦本来很想有魏无忌这样一个帮手，但又怕魏嗣中途再变，新君只有叫魏无忌留下，督促魏嗣。魏无忌也明白苏秦心意，依依不舍地将苏秦送到十里亭下，对苏秦说了赵国的许多宫廷内情，方才看看苏秦上马去了。及至苏秦马不停蹄地赶到邯郸，赵胜早在等候了，稍作记忆，

0: 赵胜立即带领苏秦去见主政的太子赵雍。赵素豪操劳成疾，近日突发腿疾，竟然卧榻不起，事属突然。赵雍与赵胜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对君父说起合纵的紧急。苏秦见赵雍赵胜叔侄依然如故，便知赵国并无国策变化之忧，也就放下心来。三人通气之后，苏秦入宫求见赵侯。苏侯赵宇虽然在位已经24年，50岁刚刚出头，正在盛年之期，但赵宇少年时都有坎坷，三次受伤，患了莫名暗疾，加之即位后昼夜操劳，腿疾发作后便只有常年卧榻了。苏秦见到赵苏侯时，他正在卧榻上听人读简，小小寝宫中弥漫着浓浓的草药气息。从帷幕外望去，卧榻上的赵素豪满头白发，枯瘦如柴，一副英雄暮年的悲凉气象。蓦然之间，苏秦想起了白发苍苍的齐威王的最后时刻，不禁感慨万端，双眼模糊了起来。帐外可是苏秦先生？赵素豪声音虽弱，却是耳聪目明，神志清醒。苏秦参见赵侯。先生远来，莫非合纵有变吗？君上明鉴，齐魏燕三王轰去，楚王与赵侯又骤然患病，苏秦恐合纵有流沙之危，特来禀报，以求良策。苏秦语气很是沉重。赵素侯豁然坐起，目光炯炯有神道：先生勿忧，赵宇坐着轮椅车，也当称职合纵。一语之地，字字金石，大是英雄本色。在这位国君心目中，合纵虽然名义上从燕国发起，然而只是在真正有实力的赵国加盟之后，合纵才成为真正可行的天下大计。赵宇始终认为赵国才是合纵大业的真正根基。赵人自来多英雄豪情，视职称危局为最大荣耀。当此六国合纵面临夭折之际，赵宇想起与父亲赵仲周旋终生的几个老国王都撒手去了，中原战国唯有他一棵老树参天了，支撑合纵，舍我其谁？苏秦肃然一躬，但有赵侯，天下何忧？赵素侯哈哈大笑：老夫也是来日无多，权当最后风光也。赵胜在旁边高声道：孙儿欲与先生同去，敢请大夫允准。男儿本色在功业，守在邯郸老死吗？去跟先生长长见识。赵素豪笑着答应了。邯郸事定，苏秦心中稍安，次日清晨便与赵胜兼程南下，两天后赶到虎牢关，楚国方面还是没有消息。苏秦反复思忖，终是心有不安，请孟尝君与赵胜在虎牢关留守，自己又马不停蹄地南下了。虽说是一色的快马轻骑，但楚国山重水复，不似中原大道可放马驰骋，想快也快不到哪里去。苏秦断然下令，减人不减马，每人2马，轮换骑乘，昼夜兼程。如此一来，原先的护卫骑士由10人变成了5人，连带苏秦6人12马，昼夜不停地赶路。整整4个昼夜，除了就餐喂马，没有片刻歇息。到达郢都城下时，12匹战马齐齐颓然卧倒，5名骑士也滚落马下，横七竖八地倒卧在泥水之中。只有苏秦摇摇晃晃地走到守门军吏面前，堪堪亮出了 楚王的白玉令箭便软软地倒在了城门之下。黄歇闻讯，一面派人飞马通报屈原，一面带着太医驾着摇车飞往郢都北门。来到城门，只见一人倒卧在雨后泥水中，面色苍白消瘦，须发灰白杂乱，两股之间的布衣已经渗出了殷红的一片。骤然之间，黄歇大是惊慌，手忙脚乱地将苏秦抱起登车，马不停蹄地回复急救。片刻之后，屈原也匆匆赶到了。太医堪堪将苏秦的衣服艰难地剥下，只见两条大腿间被马鞍磨破的血肉，油渍层层渗着血珠，血渍汗污已经使衣裤结成了硬板，一片浓烈的汗臭和血腥味儿立即弥漫开来。黄歇惊讶地嗷哑连声，紧张地前后张罗，屈原却是泪眼朦胧，久久地沉默着。即使将昏迷的苏秦安置到卧榻，太医说了声无得大碍，屈原便大踏步转身去了。
1: 熬夜屈兄，待先生醒来计较一番再说了。
0: 黄歇见屈原神色激愤，连忙劝阻，
1: 何须等待，我去禀报楚王。
0: 屈原大袖一甩，径自去了。一个时辰后，屈原与一队军马护卫着一辆黄色篷车来到了黄歇府邸前。车棚张开，四名内侍从车厢抬下了一张卧榻，卧榻上躺着枯瘦苍白的楚王。卧榻抬到正厅，黄歇方才匆匆迎出，一个大礼参拜，却是默然无语。
1: 先生情势如何？
0: 卧榻上的楚威王喘息着问。
1: 哎呀，臣启我王，先生昏迷尚未醒来。
2: 进去，我要亲手先生醒来。
0: 卧榻抬进两面竹林通风极好的大寝室，安置在苏秦榻前三尺处。两名侍女将楚威王扶起，靠在一个厚厚软软的大枕上。楚威王静静看着昏迷的苏秦，觉得他比半年前消瘦苍老了许多，那灰白的鬓发，那细密深刻的鱼尾纹，活生生一个久经沧桑的老人。一个刚及而立之年的英雄名士，如此百折不挠，如此不畏艰险，在六国合纵的奔波中折磨得如此疲惫苍老，当真令六国君臣汗颜。
1: 哎呀，先生醒来了。
0: 黄歇兴奋地叫了起来。
1: 低声些个。
0: 屈原走到榻前端详，轻声道。
1: 先生醒了，我王来探视先生了。
0: 苏秦悠悠睁开了眼睛，觉得那股沉沉绵绵的睡意实在难以挣脱，但魂魄深处却总是轰轰响着一个声音，使他不能安寝。那个声音熟悉极了，何其夜行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时，那个声音使他挺了过来。草庐苦读，昏昏欲睡时，那个声音又使他挺了过来。如今这个轰轰作响的声音又在心底回荡着，将他从无边的朦胧中硬生生拖了出来。他看到了屈原的盈眶泪水，看到了黄歇的惊喜交加，看到了坐在卧榻上的那个苍白枯瘦的黄衣人楚王。正是楚王。苏秦心中一震，竟豁然坐了起来，要行礼参见，却又眼前发黑，颓然跌坐在榻上，被屈原黄歇两边扶住。
1: 先生有伤，躺卧便了。
0: 楚威王连忙叮嘱。苏秦闭目片刻，大是振作，坚持拜见了楚威王，又冒着满头虚汗简略叙说了各国决断，最后目光炯炯地
1: 看着楚威王。楚王乃合纵轴心，不知病体能知否？楚威王微微一叹，笑道：米商病体之理，本想延缓会盟之期，奈何先生奋身难来，令我等君臣汗颜。先生若此，我等何堪麻木？喘息一阵，楚威王正色道：楚秦势不两立，本王决意如期会盟，但听先生号令。楚王壮心，令人感佩之至。苏秦豁然一躬到底，苏秦尚有一请，敢请楚王做合纵盟主，担纵约长重担。
3: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8: 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9: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9: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1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1: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楚威王道：“先生可与列国君主计议过，计议妥当，各国都赞同楚国担纲。苏秦亦认为楚王最为适当。”屈原很是振奋，先生之意大有利于楚国变法振兴，我王当义不容辞。哦呀，我王担当纵约长，可大增六国同仇敌忾之气，大好事。楚威王苍白的脸上泛出了一片红晕，微微笑道：既然先生信得米商，楚国就勉为其难了。只是六国抗秦，联军势大，不可落空，上请先生与屈卿仔细斟酌一个可行谋划，会盟时当全力落实。苏秦见楚威王胸有成算，显然也是有此准备，顿觉宽慰道：楚王所说极是，苏秦已有大致谋划，晚间当与屈原大司马、黄歇公子细加磋商。大计商定，楚威王回宫去了，苏秦心头一松，酣然睡去。第二天傍晚方才醒转，梳洗之后顿觉神清气爽，饥肠辘辘。黄歇打开一坛陈年兰陵酒，陪着苏秦大大饕餮了一顿。饭罢，苏秦笑道：正好每耽搁晚间议事，走到屈原兄府上去。黄歇哈哈大笑：哎呀，都过去12个时辰了，这是第二个晚上也。苏秦愣怔片刻，不禁大笑起来：糊涂糊涂，快去找屈原兄。不用找，我自己来也。但听厅中一阵笑声，屈原已经甩着大袖飘了进来。三人一阵笑谈，开始商议苏秦的六国联军案，直到五更鸡鸣。次日午后，苏秦与黄歇带着20名护卫骑士匆匆北上了。回到虎牢关，青烟也已经返回，带来了燕国新军的书简，申明了燕国发任合纵当如期赴约的意愿。至此，六国皆在国内生变的关头扭转了过来，重新坚定了合纵意向，可说是大势已经明朗了。除了魏无忌尚在大梁，苏秦合纵的原班人马悉数聚齐，

送会盟大典。这时候，除了赵国没有称王，其余五国都已经成了王国，楚威王、齐宣王、魏襄王、燕翼王、韩宣惠王。其中齐、魏、燕、韩四王都是30岁左右的青壮国君，气宇轩昂，仪仗宏大，一片勃勃生机。楚威王与赵肃侯是会盟大典的轴心，偏偏两人都身患痼疾，一个坐着竹榻被抬进行辕，一个坐着轮椅被推进行辕，给会盟大典平添了几分悲壮。苏秦主持了6王初会，公推楚威王为纵约长，会盟大典有声有色地铺排开来。第一日举行了极为隆重的祭天大典，祭天台设在大鼻山的顶峰，台高10丈，从山路下的军营望去，几乎是直入云霄。纵约长楚威王被36名楚国壮士轮流抬上祭天台，到得台顶，山风呼啸，众人无不担心祈祷，可楚威王竟神奇地站了起来。天平冠灿然生光，黄丝大袖飘飘飞舞，云中天神一般。那高亢沙哑的声音从天上飞来，在大河平原上悠悠飘荡。夫为天地兮，米商败绩，六国多难，强秦肆虐，生灵涂炭，国将不国，今六国结盟，合纵抗秦，祈望天地佑我社稷，保我苍生，使我六国永世康宁。山下六国的万千人马一片欢呼。次日是盟约大典，赵肃侯宣读了六国合纵盟约。这个盟约简洁凝练，只有6条。六国君主会盟虎牢，同心盟誓，约法6章。其一，六国互为盟邦，泯灭恩怨，共视虎狼秦国为唯一公敌。其二，秦公一国及六国受攻，同心反击。其三，六国各出大军，组得合纵盟军，纵约长得赐封大将。其四，自盟约伊始，六国与秦断绝邦交，杜绝商旅，同心索秦。其五，六国各派特使周旋合纵事宜，但有所请，无得拒绝。其六，六国共视苏秦为本国丞相，赐相印，授权力，总揽合纵大局。盟约宣罢，全场雷鸣般雀跃欢呼，万岁合纵，同心抗秦。欢呼声席卷了大河平原。趁热打铁，六国君主在行辕大帐立即歃血盟誓，在羊皮盟约上庄严地盖上了六国君主的鲜红大印，国各一份，盟约正式告成。之后各国君主立即指派了本国的合纵特使，其中4个大国特使当场被君主封为高爵特使，魏国魏无忌立封信陵君，齐国田文以封孟尝君，赵国赵胜立封平原君，楚国黄歇立封春申君。第三日为最后盟会，在楚威王主持下，六国议定了各自当初的盟军兵马，楚国15万，齐国8万，魏国8万，赵国10万，燕国5万，韩国5万，共计51万大军。兵马议定后，举行了盛大的六王大宴，其间最为隆重的仪式便是六国君主一一向苏秦授本国相印。那时候各国丞相的权力不尽相同，名称也各有差异。

但却都是总揽国政的开府丞相。苏秦兼领各国相职，自然不会是实实在在的开府理事丞相，而是一种总揽邦交大事的外相。战国为大争之势，邦交斡旋常常胜过雄兵十万，干系邦国安危，所以丞相权力的一大半便是外事。如今六国将外事大权一体交于苏秦，当真是旷古未有的同心壮举。当六颗金印光灿灿的用铜匣玉匣各自捧出，又一颗一颗配上苏秦腰间皮带时，乐师喜奏响了庄严肃穆的大雅乐曲，行辕大帐觥筹交错，一片赞颂欢呼。一颗一颗的接受了沉甸甸的金印，苏秦的心情却出奇的平静。一个不义之士往往终生奔波而不能求一颗金印，朝夕之间他却配起了六颗象印。平静淡淡的笑容下，他有些恍惚了。蓦然之间，他想起了张仪那伟岸的身躯，那洒脱的谈笑，骤然间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张仪啊，好师弟，你在何方？是守在陵园，还是去了秦国？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

0: 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嘞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雨的嘞，猛发无雨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新年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福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去哩，大家对于的欢喜，同时千万别没劲，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美你离福的，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开工都抢地，吃的鱼不吃发腥，吃的偏不吃多哩。
1: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2: 不管哪外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美女，那美不了庭院没多哩。那美女老贵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汗时够不等阿哥都是南汉国多拿圆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摸摸戏不能那美女娘啊戏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武汉嘛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时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欧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图囊我的那美女雪娇红雪老决议愿好雪娇归二党
3: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

0: 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来江调研，我市选派第二批文化特派员。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全市90,000多亩早稻陆续开镰。最后是乡村采风，小小安置点汇聚大温情。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7月13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切实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切实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的重要性，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狠抓隐患排查，聚焦安全生产，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聚焦防汛防灾，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要求，紧盯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见底、整改彻底。要压实各方责任，市领导要常态化做好挂联乡镇的检查指导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各项部署在一线落地见效。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各司其职，宁可抓重不可抓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7月9号上午，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党组成员、副总队长吴宏卫率调研组来江开展统计工作调研，我市领导郑水庚等陪同。调研组走进浙江天气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观摩各类护感器核心产品，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加大创新力度，以高质量数据反映高质量发展成效。在浙江惠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调研组深入养殖核心厂区，实地查看标准化鸡舍和全自动输蛋生产线，听取企业产业布局及中长期发展规划介绍。在浙江渝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调研组走访特色水产种养基地，详细了解水产种养规模、产品销路、经营收入等情况。每到一处，调研组均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梳理产业发展痛点难点，认真听取企业对统计调查工作的意见建议。在江期间，调研组召开专题座谈会，围绕上半年经济形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统计基层基础建设、数据质量管控、统计改革发展等方面，与我市相关部门开展交流研讨。
0: 近日，我市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2024年，我市启动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省市县三级19名文化特派员分赴19个乡镇街道，两年来累计策划特色文化惠民活动500余场，惠及群众近4万人次，培育基层文化人才队伍320支。通过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增收70余万元，推动文化服务从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变，有效激活乡村文化活力，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答卷。会议充分肯定了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取得的成效。 会议要求第二批派驻人员要以首批先进典型为标杆，扛起新使命，摸清派驻

0: 古村的文化家底，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记忆，凝聚村民情感认同，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推动精神财富转化为可体验消费的经济价值，为派驻村找准独特定位和发展优势，深化一镇一品，以项目化方式走好可持续振兴路子，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会议通报了全市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情况，并宣读了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文件。江山市级文化特派员代表、衢州市级文化特派员派驻乡镇代表、省级文化特派员代表及派出单位代表分别做交流发言。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全市90,000多亩早稻陆续开镰。
1: 聚焦三农，风吹早稻香满野，又是一年好风景。眼下全市90,000多亩早稻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开展收割，确保颗粒归仓，也为晚稻及时栽种赢得了主动。7月3号上午，在峡口镇柴村村志明家庭农场水稻种植基地，两台收割机在成片的稻田里穿梭，现场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今年志明家庭农场种植早稻5,000多亩，品种包括南陵早二号、中祖100、中早83等。目前该农场的200多亩特早熟品种南陵早二号迎来收割，受5、6月份阴雨天气影响，该品种成熟期较去年推迟2-3天，但整体长势良好，有效穗充足，结实率高，谷粒饱满圆润。江山市志明家庭农场负责人柴阳涛：
2: 一天的话能收100多亩吧，两台机器能收100多亩地，这个品种大概2天左右就能收割完结束了，收稻谷大概1天左右的样子。我们接下去就紧接着就连作晚稻就开始插秧了。
1: 南陵早二号是近年来我市试验推广的特早熟品种，今年在全市种植规模有1,000多亩，已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该品种虽株高较矮，分叶能力和高产性能一般，但抗倒伏能力强，全生育期只有90多天，较常规早稻品种早熟7至15天，可大大缓解双抢的压力。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3: 就我们江山的一个是新垦造耕地比较多，另外的话还是以双基稻种植为主，特早熟的品种给我们种植户种植的话，一个是让他们能够在早稻的一个收割时间上能够提前为我们晚稻的种植时间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而且的话这个品种收割时间早的话，在我们一些垦造耕地上的话也能更好的有保证这个产量。
1: 在志明家庭农场烘干中心，刚收割的稻谷陆续进入烘干机进行烘干作业，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稻香味。由于早稻收割动手早，这几天志明家庭农场紧跟着进行连作晚稻秧苗栽种，对今年晚稻丰产增收，柴阳涛信心满满。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6: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5: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6: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5: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6: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5: 那公示结束

0: 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1: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0: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1: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地得到帮助。
0: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1: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0: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小小安置点汇聚大温情。
3: 乡村采风，
0: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风雨影响，念巴都镇在巡里村党群服务中心临时设立群众安置点，妥善转移安置村内避险群众，暖心举措与邻里温情在安置点内不断涌现。7月11号晚间，记者走进巡里村安置点，室内灯火通明，秩序井然，场地中间整齐摆放多张行军床，被褥、枕头等生活用品配备齐全，能够满足群众临时居住需求。不少转移至此的村民神情放松，四人一组围坐对弈，还有村民聚在一起观看影片，冲淡了台风带来的紧张不安。当晚7点50分，一名女子骑着电瓶车匆匆抵达安置点门口，带来了一筐水果。她是本村饭店经营者黄梅英，受台风天气影响，门店暂停营业。得知安置点内安置人员多为老年村民，他便整理好店内储备的梨、桃子、西瓜等鲜果，主动联系村干部祝蒙英送至安置点。饭店经营者黄梅英：
4: 因为现在我每个视频里面刷到灾区里面工作人员奋战在那个线上都很辛苦，晚上没得睡觉，然后作为我们是店家也算是老百姓，总之要为自己的家乡做点贡献。
0: 巡里村干部祝蒙英告诉记者，安置点内除有村干部值守外，本村老党员也主动前来支援，化身志愿者帮忙烧水整理床铺。巡里村干部祝蒙英：
5: 像这些志愿者啊，都是知道我们这里需要人，大家自发过来的帮忙，就是说只要不出事大家平安就是好。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

0: 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

0: 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三风如靴，天半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5: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4: 江山如画。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

0: 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

0: 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 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2: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 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2: 1955年，19岁的钟觉

0: 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建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 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3: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6: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气温26到34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浙江发布实施意见，到2027年成为全国领先的开源体系建设高地。
2: 先查验后装运，今年上半年宁波拼箱业务出口量稳居全国首位。
1: 阿克苏至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出口班列首发，浙江沅江助力南疆打通东向出海新通道。
2: 国内外新闻，
1: 商务部等九部门出台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等19条措施，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2: 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宣布增持回购措施，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胡塞武装宣布海上封锁沙特。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省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统筹硬件建设和软件提升，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一体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坚持以市民需求为导向，精准配置医疗、养老、托幼、文化、商业等公共服务资源，因地制宜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构建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完整社区，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进一步擦亮这里城市幸福家园金名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紧紧围绕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高标准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培育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着力营造人工智能发展创新生态，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让人工智能成为创新浙江的最鲜明标志、最核心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特别是要坚持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突出人防加技防，强化灾害风险点监控与治理，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严防高温天气下用火、用电、用气安全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关于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和上半年全省公安工作的汇报，强调全省公安系统要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安队伍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重要要求，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 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全面领导，加快形成和提升新制公安战斗力，持续加强自身建设，锻造过硬公安队伍，一体推进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更加有力有效服务省委中心工作，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关于今年以来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浙江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起草情况的汇报，强调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持续强化攻坚态势，狠抓民生领域信访治理，进一步形成省市县协同工作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治理一类事跃升，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满意度。要进一步营造尊重关爱妇女、关心妇女事业、支持妇女工作的浓厚氛围，强化妇女权益保障，推动我省妇女事业继续走在前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工信部近日公布了2026年第二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浙江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成为全国唯一入选医疗装备领域的重点培育中试平台，海正药业和中美华东成为药品领域的重点培育中试平台，新增数量与江西、四川并列第一。至此，全省生物医药类国家级重点培育中试平台累计达8家，连续2年入选数量居全国第一，生物医药中试载体培育成效凸显。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首批11家省级中试平台，专项认定2家生物医药省级平台，以分层培育龙头引领补齐产业中试短板，打通创新成果产业化通道。此外，浙江强化财政金融双重保障，为中试平台提供有力的财力支撑。当前，浙江对省级中试平台最高补助1000万元，升级为国家级平台则一次性奖励3000万元，配套推出中试综合保险、浙科联合中试贷等产品。中行浙江省分行、人保财险浙江分公司联合打造中试保融通，有效破解不敢试、没钱试难题。
2: 经省政府同意，省经信厅等7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浙江省开源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从昨天起实施。实施意见提出，到2027年初步形成开源基础设施健全、开源项目成果丰硕、开源赋能千行百业的开源发展体系，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源社区1到2个，建设全国知名的开源社区3到4个，打造高水平开源研究机构2家以上，形成高质量开源项目50个以上，培育开源创新企业150家以上，打造开源应用标杆100个以上，成为全国领先的开源体系建设高地。实施意见明确，浙江要探索制定开源体系专项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开源标准制定、开源应用项目、开源模型供给、开源产业园建设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政策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统筹用好现有 token 券、算力券、数据券等政策，对企业在开源模型、开源数据、开源算力、国产操作系统应用适配等方面的贡献给予政策支持，同时支持国际级开源组织在浙江落地，鼓励地方对其设立的开源平台给予政策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开源项目申报首版次软件、双尖双领、新兴产业集群强链补链项目等政策认定，落实有关政府采购政策，开展对符合条件的开源产品和服务的采购。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经济大省，挑大梁。
1: 在先查验后中运模式下，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拼箱货值达到470多亿元，出货业务量超过50000个自然箱，位居全国第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这两天，宁波舟山港龙飞物流监管仓库内放满了来自国内中小企业的散货，其中一批商品刚办完通关手续，在先查验后装运的模式下统一装箱，不

0: 9后将发往加拿大。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介绍，近年来外贸订单呈现小批量、多批次、快周转的行业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厂商寻求拼箱出口来降低物流成本，先查验后装运的模式应运而生。
1: 所谓先查验后装运模式，就是把海关查验前置到了货物装箱之前，也就是说出口拼箱的货物以散货形式进入海关监管场所，完成查验全流程后装箱出运，通关时间可以从过去的2到3天压缩到1天之内。
0: 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监管先查验后装运模式下出口拼箱货值达到476.3亿元，同比增长2.1%，出货业务量超过50000个自然箱，拼箱仓库规模和业务量均位居全国第一。早在2023年3月，宁波就在全国首创以跨境电商出口拼箱货物先查验后装运为基础的前置仓监管模式。当时作为亚马逊电商平台物流服务商，宁波亚吉物流有限公司第一个吃螃蟹，率先尝试了这一新做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余旭凤说，如今曾经困扰中小外贸企业的问题，比如拼箱出货等待久、查验易延误、成本居高不下等等，都得到了有效破解。
2: 自从先查验后装运的这个模式实行以后，我们物流仓库的单量大大增加，特别是从7月份开始，圣诞花环啊、节日彩灯啊等这些圣诞用品的出货量日益增多。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货物拼箱出海将会更加方便。
0: 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说，眼下他们打通了企业仓储管理系统与海关作业平台的数据壁垒，可全程掌握出口拼箱业务运行态势，接下来还将联动港口、商务、物流等多方主体，努力畅通中小企业跨境出海通道。
1: 截至目前，先查验后装运模式在宁波的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了15家拼箱仓库，还打通了不同贸易类型拼组的通道，可以实现货物报关、堆存、查验、装箱等一站式监管服务。
3: 昨天上午，一列满载新疆棉布、饲料添加剂等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班列将跨越6个省份，途经68个铁路站点，沿4910公里铁路线抵达宁波舟山港铁路北仑港站，随后装船发往海外市场。这次班列首发标志着阿克苏到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出口通道全线贯通，这是南疆首条开往宁波舟山港的出口班列，也是当地首批采用一箱直达模式的海铁联运班列，为南疆特色农产品、纺织产品出口东南亚、欧美等市场开辟了稳定高效的东向出海新通道。受区位条件的制约，此前阿克苏的外贸货物主要依赖西向出口。今年以来，浙江省援疆指挥部牵头成立专题调研组，深入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和外贸企业，了解企业的实际需求，随后积极协调宁波舟山港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乌鲁木齐海关等单位，逐项打通铁路运输、港口衔接和通关服务等环节，推动班列顺利开行。
4: 近日，亚萨爱情海轮从嘉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办理完出港手续后，载着一批生物航空煤油计划运往欧洲。这也是嘉兴港首次出口的生物航油，为浙江省绿色新能源产品走出国门开辟了新通道。生物航空煤油是以废弃动植物油脂、农林废弃物等物质为原料，通过加氢脱氧、加氢异构等工艺变成了航空领域的清洁能源，国际市场潜力巨大。针对危化品首航特点，嘉兴边检搭建专项联络机制，实行一船一测精细服务，优化通关流程，保障货物高效出口。
3: 夏日炎炎，全省各地的溪流里正上演着一场场速度与激情。从单纯的水上漂到复合的水中转，浙江如何算好这笔既要生态又要效益更要安全的清凉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5: 下午，在诸暨市马涧镇的绍兴峡谷漂流基地，伴随着游客的惊呼，橡皮艇顺着落差飞驰而下。水花四溅中，河道旁突然闪出几个野人，跟游客泼水互动。作为今年新开的漂流项目，景区把年轻人喜欢的 NPC 互动搬进峡谷，还推出懒人漂流，让游客不只是追求速度，也能在水面上放松、拍照、玩乐。景区负责人周军浩说，玩法变了，游客的脚步也慢了下来。
6: 增加我们到这边来玩漂流的一个趣味，游客能够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从原来的2个小时左右延长到今年的4个多小时了，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些餐饮啊住宿增加40%-50%以上的。
5: 当人气被花式玩法点燃，客流量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周边溢出。在马甸老街，当地传统的八大碗餐厅早早就被刚下漂流艇的游客占满了位置。餐厅经营者陈伟感慨，近一个月营收超13万元，根本忙不过来。
7: 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火吧，晚上客人多一点，基本上有20几桌，晚上上个星期就开始订，不订座的话嘛，临时来嘛，就是稍微最起码等半个小时以上。
5: 如果一条溪流的火爆只付了投资客，那还不算圆满。浙江的清凉帐里不仅要老板赚，更要百姓福。在安吉县孝源街道洛斯房村，一条溪上冒出了漂流、溯溪、清水游乐等7个不同的涉水业态。村里推行两入股三收益模式，让村集体和村民都成了股东。去年村集体收入达到790多万元，今年新项目投运后，预计还能新增360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村党支部委员、村监会主任沈军说，
8: 去年的两个项目21万的游客量，到今年这个项目保守估计可以冲到80万的一个游客量。我们也为每个景区配备专属停车场，做好了一个交通导览图，让项目越办越好，真正把人气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
5: 余杭鲁鸟镇的仙柏坑梨花飘项目也将这股清凉人气串联起采摘、民宿、土特产销售一整条产业链，助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村民李德娇说，
9: 我呢是退休的人，平时呢在家里呢有空余时间到这里多一点收入。
5: 溪水是清凉经济的起点，也是最需要守护的底线。嵊州桂门乡叶村的小屋溪江正在建设云崖瀑布溯溪漂流，当地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尽量依托原有河道，利用自然环境做微改造。桂门乡党委委员叶彪说，项目开发首先要守住生态底线。
10: 我们把这个生态本底呢放在前面，开发的时候呢也是进行了克制的微改造，河里的这个砂石资源原地改造，没有外运，严格控制，做好这个监督。运营方我们是要求他们配置这个安全员，做好培训。
5: 算好一条溪的清凉账，不仅需要精妙的引流创意，更需要把红利留给百姓的共富初心，以及把生态留给未来的克制底线，才能让一季的清凉变成4季的动能。
1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之声。
4: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全省法院强基固本工程启动部署会暨第8次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我省法院将高标准推进强基固本工程，以提升初始案件质效为核心，系统抓强基，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轻，高水平建设新时代人民法庭，助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当前基层司法面临矛盾形态迭代、治理需求升级、群众期待提升等新形势，全省法院下一步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准确把握强基固本工程的原则要求，以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3: 昨晚，省消防安全专委会办公室部署开展全省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消防通道堵塞等安全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当晚，杭州消防对拱墅区多个小区及商业综合体开展了突击检查，其中商品房小区整体消防通道畅通，没有电动车违规停放的问题，但是存在消控室值班人员设备操作不熟练的短板，消防部门现场督促物业加强人员实操培训。辖区拆迁安置房小区仍有楼道口违规停放电动车的现象，虽然小区已经张贴了禁停标志，保安日常巡查整改，但是隐患仍未彻底清零。此外，受访业主均认可消防常态化的检查工作。本次检查的商业综合体整体消防状态良好，针对部分防火门、闭门器故障的问题，工作人员已经责令相关负责人限期修复整改。
4: 近日，教育部高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双迁计划微专业线上注册审核结果公布，浙江省高校共有708个微专业入选。 教育部自2025年开始部署实施高校学生

0: 就业能力提升双千计划，推动全国范围内开设1000个微专业或专业课程群和1000个职业能力培训课程，旨在帮助学生补齐知识和技能短板，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两年来，浙江高校已有881个微专业入选。高校微专业通常瞄准某个具体前沿复合的能力缺口，3至8门核心课程多安排在周末晚间或寒暑假，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模式，学生可根据兴趣和职业规划灵活选修，修读经历将在学信网备案认证，成为学业履历的组成部分。例如，浙江农林大学率先开设全国首个碳中和与农林固碳减排为专业，首届61名学员来自城乡规划、环境科学等10多个不同专业，目前已全部取得学信网可查的微专业结业证书，成为本专业加双碳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下一步，浙江将围绕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急需紧缺领域，推动更多高校开发微专业微课程，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发展适配度。
1: 2026年，浙江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培训暨出征仪式昨天在杭州举行，602名大学生志愿者将前往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宁夏、新疆、黑龙江、海南8个省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健康乡村、社会基层治理等8个专项开展志愿服务，时间为期1到3年。自2003年该计划启动以来，我省已累计向西部选派近5000名优秀大学生。今年全省入选志愿者较去年增加了100名，人数再创新高。继续来关注高考。连日来，高考录取通知书派送全面进入到高峰期，一封封承载梦想的喜报正通过中国邮政 EMS 专属通道陆续送达考生的手中。来听报道。
0: 一大早，杭州萧山邮政重化特快揽投部的分拣工作已经有序开展，为保障录取通知书安全优先送达，网点专门划分独立区域存放通知书，与普通快件分开分拣优先装车。投递员娄凯凯完成当日所有通知书的扫码核验分类整理后，在出发派送前挨个致电考生确认家中有人。
2: 你好，是施梦玲啊。我这边是中国邮政的，我现在有一个录取通知书送过来，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到。
0: 确认考生在家等候后，娄凯凯即刻出发上门派送，仔细核对考生身份证、准考证信息确认无误后，将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郑重交到考生手中，送上升学祝福。考生施梦玲说。
3: 我非常非常兴奋，因为已经期待这个录取通知书好久好久了。刚才收到的那一刻，就感觉自己3年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吧。他们之前也给我们打了很多电话，就是能够确保我们能够自己收到这一份录取通知书。我也会带着他们的这份祝福去开启我新的大学生活。
0: 短暂停留后，娄凯凯立刻动身赶往下一个派送点位。娄凯凯说，录取通知书实行专人专管全程溯源，全力保障通知书零误投零丢失。
2: 现在是录取通知书是一个投递的高峰，对学生来说这个是他们一个新的一个起点，最高效安全的送到每一个学生手上。
0: 本次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高峰将持续到8月中下旬，在此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录取通知书投递期间请保持预留联系电话畅通，尽量居家等候签收，备好身份证、准考证等有效证件，静待金榜喜报上门。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桐乡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3集广播剧《水墨里的星》和《丰子恺》昨天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首发上线。广播剧以丰子恺逝世50周年到诞辰130周年为轴，通过他的外孙宋飞军的回忆，串联起丰子恺一生中的关键时刻。比如1927年艺术理念面临着现实冲击后的反思，北伐时期目睹工人的苦难，开始创作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抗日战争爆发，用艺术来揭露日寇的罪行，抗战胜利后重建圆圆堂，用爱和希望重建人心等。另外，广播剧还同步推出了

0: 主题歌、初见、AI 视频等衍生视听产品。2026年丰子恺互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也在北京中国画院同步开幕。该剧由著名广播剧导演庆新担任导演编剧，著名作曲家余祥国担任音乐编曲，国家大剧院话剧演员、著名配音演员赵玲等演播，获得2025年度浙江省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2025年嘉兴市文化精品重点扶持项目。
1: 金华婺城区罗店镇大岭村大岭网文大咖营地昨天正式开营，营地地处金华北山，依托双龙景区的生态资源，打造网文一站式服务平台，搭建完整的网文产业闭环。目前已对接知名驻营作家32名，签约作家100多名，汇聚网文平台、影视传媒等产业资源。现场同步发布入驻的扶持政策，围绕创作保障、激励资金、资源对接等多措并举，推动网络文学与影视数字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0: 在金华武义熟悉街道水队后村，来自省农科院的农村工作指导员扎根田间，引入水果、玉米等高值新品种，让昔日抛荒地变身百宝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走进武义县水队后村的果蔬大棚，翠绿的玉米杆挺拔茁壮，裹着层层青叶的玉米棒紧实饱满，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袋，一派丰收景象。种植户何朝辉说，这里的玉米打破了论斤卖的传统，单根最高售价可达8元，
3: 个个圆润饱满，颜值高，口感又好。
2: 虽然这片田如今是个香饽饽，但2年前这里的村民愁眉不展，当时水稻种植效益低下，将土地用于种树对外承包，每亩收入只有100元，加之年轻劳动力外流，田间杂草疯长。水队后村村民徐顺启回忆说，
4: 种水稻种树经济收入是很低的，很多人荒芜这里也很可惜的。
2: 转机源于山区海岛县1+3帮扶机制的全面提速，省农科院与武义县结成帮扶团组后，将水队后村作为重点帮扶对象，选派来自玉米与特色旱粮研究所的专家赵福成作为当地农村工作指导员开展工作。赵福成踏遍村里的每一处沟坎田垄，最终明确了发展方向，种植水果玉米。
5: 这个地方水是比较好，空气比较好，还有一个我们农科院的水果玉米的产值比较高，就是效益比较好。
2: 说干就干，赵福成联系省农科院引进东白春雪、浙红田168等玉米新品种，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第一年试种就大获成功，还没采摘便被金华、杭州的客户抢定一空。种植户何朝辉说，
3: 专门为我们指导怎么育苗、怎么控温，最主要的苗龄不能太长，太长的话会降低它的抵抗力。
2: 随后省农科院又将草莓、食用菌引入村里，刚架大棚里月星、月雪飞草莓亩产值超过5万元，8000多磅黑木耳也喜获丰收，鲜木耳卖到每斤10元。农科院还顺势推出玉米与黑斑蛙混养模式，每亩综合产值突破5万元。如今水果玉米从水队后村推广到全县7个乡镇10个村，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水队后村党支部书记徐小璐说，
6: 我们水队后村呢，在省农科院的技术与资源。
7: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8: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9: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7: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0: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7: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7: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 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带队赴衢州宗保区考察对接，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悦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点燃江郎山夏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赴衢州综合保税区开展考察对接活动，精准助力进出口企业及项目入驻高能级开放平台，着力推动外贸稳进提质，为衢州打造长三角内陆开放桥头堡贡献江山力量。我市副市长郑辉、衢州制造新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玲玲等参加。衢州综合保税区是浙西地区首个综合保税区，设有口岸作业区、保税加工区、保税物流区、研发设计区、检测维修区和综合服务区等六大功能片区。朱素芳一行到宗保区展厅，观看相关宣传片，认真了解宗保区发展历程、功能定位、产业集聚等情况。此次活动邀请我市部分进出口企业代表参加。大家在考察对接中不时与讲解员交流，详细询问宗保区封关运作以来的运营成效及项目招引、政策落地等情况。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为契机，主动顺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新机遇，积极对接宗保区政策红利，加快融入宗保区发展大局，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
7: 江山台记者戴一成报道。7月17号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市卫生健康局、虎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签约仪式在江举行，标志着我市基层口腔医疗服务迈入提质升级新阶段。虎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口腔科为浙江省首批基层特色科室，长期深耕口腔诊疗、预防保健与健康宣教服务，持续推进口腔专科标准化建设，筑牢辖区群众口腔健康防线。签约仪式上，虎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了机构运营及口腔专科发展现状，表示将紧抓合作机遇，积极对接省级优质资源，在诊疗技术、人才培养和科室管理等方面精准发力，补齐发展短板。浙大口腔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发挥省级专科龙头医院的引领作用，通过专家定期坐诊、临床技术带教、专科联合共建等形式，有效赋能基层口腔医疗服务提质增效。市卫生健康局负责人介绍，本次合作是优化我市医疗资源配置、深化健康江山建设的关键举措，希望三方围绕资源共享、技术共建、人才

0: 台共育开展深度协作，持续擦亮基层口腔特色专科品牌。三方代表签署合作协议，并为浙江省口腔分级诊疗共同体成员单位揭牌。根据协议，三方将建立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有序下沉，让江山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的口腔医疗服务。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7月16号上午，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仪式在韶山市韶山村举行。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及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员代表等参加。仪式前，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长和会员代表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篮，缅怀伟人功绩，走进毛氏宗祠举行祖土脉水献赠、培根润木仪式，以江山水土浇灌祠前桂树，象征两地同根同源、文脉相连。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
2: 今天呢，我们把这两罐水土带到了现场，这是对两地宗亲认同最朴素的见证。水土虽清，意义深远，我们愿这份源自同根的情谊，如江山不改，如韶光长明。
1: 仪式上，两地代表先后致辞，互赠青药毛氏族谱、韶山毛氏族谱，敬献江山族土脉水，以族谱水土为纽带，涵养两地毛氏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底蕴。在热烈的掌声中，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揭牌，标志着两地常态化文化交流、宗亲联动平台正式落地。现场还举行了聘书颁发、毛泽东诗词赏析朗诵、红色主题文艺表演等活动，以多样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毛氏家风文脉。此次挂牌落地与今年6月12号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驻江山办事处的成立，构筑起两地双向驻点、双向赋能的联动新格局。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
3: 张相挂牌的陆地能让这份千年的文脉、红色的血脉、亲情的联系能够在韶山、江山以及中华大地开花结果。
1: 在韶期间，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还接收了湘乡高冲文氏支谱重印本赠谱，进一步充实了两地文脉交流成果。
0: 江山台记者毛林颖微博报道。7月19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衢州赛区第六轮比赛在城山县体育馆打响，江山队客场挑战城山队。整场比赛江山队全程稳扎稳打，发挥出色，最终以74-57战胜城山队，强势斩获5连胜。19:30比赛开始，两队马上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迅速，江山队驻兵率先上篮得分，城山队积极追赶，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关键时刻，江山队外线手感火热，连续命中3记3分球，一举拉开分差。首节战罢，江山队以18-11领先。次节比赛对抗持续升温，篮板拼抢、快速抢断场面频频上演。本节江山队进攻节奏稍有起伏，城山队抓住机会主动出击，依靠内线强攻搭配三分不断追分，一度将分差缩小至2分，江山队果断叫停调整战术。暂停归来，江山队打出一波6-0进攻小高潮，稳住局势。本节江山队犯规次数累积较快，多次让对手站上罚球线，但全队顶住压力稳住节奏，半场以35-27手握8分优势。一边再战，第三节成为全场比赛的胜负分水岭。调整过后的江山队内外线多点开花，不断扩大领先优势，将分差拉开至15分。末节比赛，双方依旧保持高强度对抗，落后的城山队没有轻言放弃，全力组织反扑，奈何前期分差差距较大，最终无力实现逆转。中场哨响，比分定格为74-57。这场客场取胜让江山队豪取5连胜，稳居衢州赛区积分榜前列。
1: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 7月17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原理杯篮球比赛男子乙组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9支代表队131名青少年球员进行激烈角逐。本次赛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的是小组单循环赛，各组的前4名队伍将晋级第二阶段8强淘汰赛。届时，晋级队伍将依次通过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决出最终名次。上午10时，小组赛首轮1场焦点战在东道主衢州队与温州队之间展开。温州队凭借熟练的团队配合与扎实的攻防，逐步拉开分差。半场战罢，温州队以45-28领先。一边再战，场上对抗强度不减。经过中场调整，衢州队员们放下包袱，积极拼抢篮板，大胆组织进攻，多次打出精彩的反击配合，展现出不服输的劲头。温州队则稳扎稳打，牢牢把控攻防节奏，始终掌握着比赛主动权。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96-54，温州队拿下小组赛首场胜利。温州队球员胡小杰：
4: 大家都打得很团结，很无私。
5: 就感觉跟队友配合的非常好，
4: 场地非常好，然后伙食也很美味。
1: 衢州队球员袁景胜：
6: 总体来说大家都是拼尽全力，已经很棒了，之后我们会更加团结，然后更加努力，争取打好每一场球。
1: 根据赛程安排，本次比赛为期6天，将持续至7月22号。
0: 江浙台记者周根、王艺林报道。7月17号上午，狼峰相见青春加冕2026青年学子休闲登高活动在江狼山景区开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齐聚江狼山脚下，以登高望远的方式开启暑期青春之旅。尽管时值盛夏，天气炎热，但蜿蜒的山道绿树成荫，为登高者提供了天然的遮阳屏障。嘉兴南阳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刘华喜：
7: 外面很热，但是山里面还是挺清凉的。
0: 为增加登高趣味性，活动在18区终点特别设置了狼峰登高盲盒挑战互动环节。登高学生可随机抽取盲盒，完成背后任务可领取艾草锤等特色礼品。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四学生曾军：
8: 我就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吧，和我的这些高中同学聚一聚，大家可以聊聊天解解闷嘛。然后像平常自己爬山的话可能就比较无聊一些，和大家一起聊聊天的话就感觉没有那么累。
0: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江狼山景区将推进月月有登高系列主题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创新体验形式，持续放大登高就登江狼山特色文旅品牌影响力。
1: 江浙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7月17号晚，江狼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里热闹非凡。一场名为《悦享豆蔻，手握梦想》的乡村音乐嘉年华，在夏日晚风与璀璨星空下如约而至，为游客和市民献上了一场视听味觉三重享受的夏日狂欢。夕阳西下，暑气渐消，在禾下十级餐厅前的草坪上，20多个摊位一字排开。甜蜜的江山糖画、精心制作的麦秆扇、口感绵密的江山米糕等应有尽有。市民汪雅平：
9: 我们今天是带着小孩，然后带着爸爸妈妈一起过来，就感受一下这种乡村音乐节的氛围，就总体下来就环境啊、氛围啊都很不错的，这种更接地气。
1: 晚上7点半，嘉年华的重磅环节浙江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停车场主舞台拉开帷幕。开场前 DJ 播放激昂的世界杯主题曲目，瞬间点燃全场气氛。市民江云牙：
10: 在这么一场乡村音乐会，有田野，有星光，有月亮，还有这么多的朋友，大家一起嗨，真好。
1: 市民周以兴：
11: 有很多的老年的呀，就是比如说没有看过音乐节，参加一个音乐节，给他们带来一些生活的乐趣。
1: 随后，浙江音乐学院学生与江山本土村 K 选手同台献艺，引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艳红：
12: 江山非常的美，然后呢，就是山清水秀，然后感觉民生淳朴，然后非常有烟火气息，我非常喜欢这里。
1: 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成慧：
13: 今晚的舞台也非常特别，因为我们 是在这个乡村里的露天广场，然后像现在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呢，台下的观众，如果你唱的是快歌，然后下面就会有很多小朋友跟着你一起蹦，然后你要是唱慢歌，大家都会挥着荧光棒，然后跟你精心的一起摇摆，然后氛围就特别特别好。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15: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6: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5: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7: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5: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
14: 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

0: 够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